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赵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赵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赵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1: 澳门珠海 FM105.4，
2: 广州 FM98.0，
1: 深圳 FM101.2，
2: 佛山 FM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消费数据，一至八月全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增速大幅高于1.0%的商品零售额增速，彰显出我国服务消费强劲的增长韧性。作为消费升级的核心方向，服务消费的体质扩容被纳入国家重点规划。今年七月，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15规划，并向社会公开发布。规划将促进服务消费体质惠民列为重点突出任务，部署实施服务消费体质惠民行动，围绕生活服务消费完善、养老托育提质、文化旅游升级、健康体育普及等多个领域细化发展举措，为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从消费属性来看，服务消费是居民以货币形式购买各类服务的消费行为，覆盖层次丰富、业态多元，既包含餐饮住宿、家政服务、托育养老等基础型服务消费，亦涵盖文娱旅游、教育体育、居住服务等改善型服务消费，同时囊括数字服务、绿色服务、健康服务等新型服务消费。

0: 相较于传统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具备生产与消费同步、无形性、不可储存、不可转移的独特特征，且收入弹性更大，拥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后劲充足的突出优势。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全新起点，依傍政策赋能、场景创新、市场下沉、跨境联动等多重红利，我国服务消费持续突破边界，在多个细分赛道打开全新增长空间，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体育赛事是打通文体类产业链、调动区域消费的重要抓手。全国各地城乡特色赛事持续升温，不单止带动全民运动热潮，助力群众健康生活提质，更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经济增量，成为激活文旅市场、拉动地方消费的全新增长点。乡村特色赛事持续走红，释放乡土消费活力。冇耐前，2026川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圆满落幕，本届赛事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共吸引全国105支球队、2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当地还将赛事和本地非遗文化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川超川晚特色 IP， 塑造了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品牌。数据显示，半年以来赛事累计带动超500万人次赴榕江旅游，旅游人次同比增长7.2%，拉动全院旅游总消费高达52.55亿元，实现赛事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县域特色赛事热度高涨的同时，城市职业联赛同样人气爆棚，持续调动城市商圈消费。江苏苏超新赛季开赛以来，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为放大赛事消费效应，江苏各地创新布局，在商圈、景区打造716个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区，精准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休闲等业态消费升温。相关数据显示，新赛季以来，江苏全省重点监测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达95.9亿元，同比增长7.6%。唔单止系足球赛事，全国各地特色文体赛事多点开花。今年以嚟，内蒙古赤峰飞围那达慕、海南万宁冲浪赛事等各类区域特色联赛等文体活动接连落地，既丰富咗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递健康生活理念，更以超高人气汇聚人流、大旺消费，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动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 赛事的经济啊，包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0: 在城市服务消费迭代升级的同时，广袤县域市场成为全国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为进一步挖掘县域消费潜力，打通城乡消费壁垒，商务部等九部门于8月中旬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出台18条针对性举措，从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基层服务供给、推动商农民旅体深度融合等方面发力，推动服务消费触角全面延伸至乡镇、乡村，成为我国服务消费扩能提质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县域商业基础设施，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持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正式迈入提质升级、多元扩容的新阶段，逐步实现从有没有的基础满足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转变。目前全国县域商业网点布局基本实现全覆盖，基层消费服务网络持续完善，全国已累计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000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构建起县、乡、村三

0: 引海内外游客赴港沉浸式体验城市特色，深度彰显香港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魅力和国际旅游枢纽优势，以城市流量持续放大消费增量，讲好香港城市发展故事。在广州，大型商业体率先完成体验式消费转型，为全国传统零售业升级提供范本。广州天河路核心商圈的老牌商业综合体深耕市场近二十年，曾创低十个月招商800多家，日均新开20多家门店的行业佳绩。但随着电商行业快速崛起，周边新兴商业体陆续落地，传统卖场单一售卖模式弊端凸显，面临客流下滑、营收承压、盈利模式单一等发展困境。面对行业转型压力，该商场主动破局，大胆革新，全面推进体验式消费升级。通过关停40000多平方米传统商铺，投入4亿多元改造升级，落地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场馆，推动商业载体从单一购物中心向超级体验中心转型，从商业开发商向生活服务运营商转变，构建多元复合营收结构。正佳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0: 转型成效十分显著。目前，该综合体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达5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至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接近70亿元，商铺出租率稳定在97%以上，客流量、销售额较转型前均实现超50%的增长，成功实现应试突围。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目标市场进行市场细分，我们通过这种市场细分精准定位，我们提供不同的体验经济的商品和服务。我们正在迎来叫做超级消费群体。超级消费群体的特征就是体验经济，重体验，重情感，重品牌，重快乐，乐分享，快行动。
0: 零售业的体验化、融合化转型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年7月，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零售业态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业态深度融合，打造零售加全新消费生态，推动商业空间从单一商品售卖向体验服务、情感消费、场景消费多元升级。暨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刘金山：
2: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气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0: 深圳则是依托对外开放深化、通关便利化升级和顶尖科创生态，成为大湾区跨境服务消费核心枢纽，入境文旅、科创研学、跨境消费多点爆发，持续拓宽服务消费增长边界。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其中，深圳口岸表现亮眼，出入境总量较去年提前28日突破2亿人次，口岸入境客流大幅增长。截至9月9日，2026年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依托成熟的数字产业和科创生态，深圳成为外籍游客、海外研学团队的核心打卡地，数字科技服务消费持续出圈。

0: 在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引导下，沉浸式体验虚实融合的数字展区，直观了解企业数字产业发展历程和生态布局。前沿的技术应用场景受获海外游客广泛好评。新加坡游客余维玲表示，在这里展示的一些技术非常令人赞叹，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无论是娱乐用途、商业场景，定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企业用户端，都是这样。便捷的跨境支付体系则进一步优化外籍游客消费体验。境外游客可以直接使用境外电子钱包、国际银行卡绑定微信支付完成消费，覆盖购物、餐饮、文创消费等各类场景，通关消费体验持续升级。泰国游客普洛伊表示，他去点咖啡、买周边，直接付款就得了，这个是非常轻松畅快的体验。除了文旅消费之外，科创研学亦成为深圳跨境服务消费的新亮点。今年以来，海外高校研学团队纷纷将深圳作为研学考察目的地，深度探访深圳本土科创企业，感受中国创新活力。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28名师生专程赴深圳走访 AI 硬件创业平台、智能烹饮机器人企业、比亚迪全球总部等科创主体，近距离体验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烹饮、新能源电池、无人驾驶、3D 打印等前沿技术和产品。在大湾区协同发展格局中，澳门凭借成熟的服务业体系、国际化平台优势，持续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联动横琴打造跨境消费会展经济新高地。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澳门服务贸易全球排名第六位，亚洲排名第二位，服务贸易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凸显。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梁华峰介绍，澳门是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经济体，服务业连续三年占本地 GDP 比重超九成，服务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绩效稳步提升，服务消费加速迈向高质化、国际化、数字化。会展服务是澳门服务贸易的核心支柱，也是联动内地消费出口的重要窗口。无奈前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界湾区论坛成功举办。本届高品会以消费新周期、出海新航道为主题，延续一会展两地创新模式，集展览、论坛、推介、签约、发布于一体，搭建起中国品质消费对接全球市场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线上直播观看量近百万次，线下接待观众三万人次，累计举办30几场签约活动，充分展现琴澳联动发展的强劲活力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具体潜力。除了会展经济，珠澳之间跨境通关的便利化升级亦持续释放着跨境消费红利。青茂口岸开通五年来，智能化通关体系持续完善，24小时通关、日记双屏查验等创新举措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每小时可验放旅客超7000人次。五年来，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今年暑假单季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落五年峰值。截至八月底，年内验放旅客量超2500万人次，日均通行10.5万人次，同比增长9.6%，单日10万人次以上通关成为常态。高效便捷的通关体系成功将客流优势转化为消费优势。青茂口岸先后获批出境、进境免税店，全面打通双向免税消费格局。海关通过数字化监管、常态化核验，实现免税商品调拨、铺货、销售全闭环管理。在节假日促销、新品上新等节点，提前保障货源供应，免税经济成为珠澳跨境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纵观当前消费市场，全国层面通过赛事经济

0: 下沉，试点创新，场景升级，夯实服务消费基本盘。大湾区依傍城市特色、科创优势，对外开放，湾区联动，形成差异化创新标杆。多元赛道同步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消费发展格局。服务消费能够持续出圈，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非偶然，而是经济发展阶段消费群体迭代、消费理念升级、数字技术赋能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迈入服务消费加速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 达到1.5万美元左右，往往是服务消费快速上升的关键节点。2025年，中国人均 GDP 已接近1.4万美元，消费结构加快由商品消费主导转向服务消费主导，为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奠定坚实经济基础。综合来看，多重利好因素持续叠加，推动我国服务消费迈入高质量发展全新阶段。天津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孙毅判断，在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新技术持续赋能和政策支持不断强化的共同作用下，服务消费已进入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以服务指数赢取发展指数，高腰精准服务企业见实效，技改提质增效，广宁顶峰纸业跑出绿色加速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0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义军会议暨军事日活动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要求，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以实际行动推动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肇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市委常委、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出席活动，有关军事专家做专题辅导报告，就如何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动员和军队建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保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扛牢党管武装的职责使命，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政治建军特有优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打牢广大关。

0: 并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大局大势，健全平战结合、军地协同的国防动员体系，全面提升练兵备战水平，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突出加强民兵建设，全链条抓好专武干部选育管用，夯实基层武装基础，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要认真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提高国防动员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兵员征集质效，大力普及和加强国防动员宣传教育，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要持续弘扬铁军光荣传统，引导广大官兵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中心工作，主动投身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更好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压实各级党管武装政治责任，高质量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实际困难，不断深化拓展双拥共建成果，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当天，与会同志还参观肇庆人民武装工作成果展，并到市国防基地参加军事日活动，查看国防基地建设、国动援战等工作情况。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肇庆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全市一到八月经济运行会议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腰区经历镇正卯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的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走进伊顿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顿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立体仓库内堆垛机精准识别编码，上下左右穿梭检送材料，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舞动，智能传输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正全力运转。作为肇庆金属加工数字化程度极高的企业之一，伊顿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管控。这份制造底气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硬核服务的强力支撑。2025年，金利镇以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一对一精准服务，为伊顿集团总部从佛山整体迁入扫清障碍。仅用一年多时间，企业总投资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生产基地便顺利投产，整体竞争力实现质的飞跃。伊顿集团执行董事袁南京：
2: 今年一到八月份，我们整体的产能是比以前有30%左右的提升。
0: 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的企业，拥有10年出口经验。从前，企业海外订单一度占工厂整体产能的90%。近年来，公司业务正稳步向国内延伸，国内外市场同步发展。今年7月，金利镇组织本土企业随村超全国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赴长沙开展赛事加产业对接活动。活动中，千家家居与长沙上市企业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达成一笔百万级订单，国内市场拓展取得新突破。广东千家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千家阳：
3: 整个上半年我们一直是处于爆单的情况，相对去年可能翻了一番的样子。这次洽谈中我们也发现了契机，并且促成了一次合作的机会，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0: 企业向上生长，政府向下扎根。当前高腰各级以重点企业遍访为抓手，政策加持，服务加码，将企业第一理念融入日常。随着产业项目大会战全面铺开，高腰正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成长硬支撑，让更多优质企业在这里起航腾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绿色发展，环保行。
0: 去年

0: 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通过建设生活用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实现了从卖浆板到造精品纸的价值链跃升，为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走进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熟练操作设备，巡检产线，一卷卷成品纸随即装车发运。2025年上半年，该公司启动生活用纸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原有两台卫生纸机的基础上新建加工车间，投用两台国产高速节能纸机，三条分切生产线，配套七台复卷及加工机台。技改完成后，企业实现从卖浆板到造精品纸的价值链跃升，依托零浆纸一体化模式，公司构建起涵盖纸浆制造、纸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产品涵盖家用抽纸、厨房擦拭纸、卷筒纸、底部抽纸等品类，并持续开发乳霜纸巾等特殊纸种，凭借白度高、纤维胶质力好等特点，通过 ISO 相关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 FSC 森林认证，抽纸日产量可达10吨，擦拭纸15吨，卷筒纸20多吨。主打产品抽纸在肇庆地区月销量超8000件，底部抽纸月销量达 1.3 万至 1.5 万件。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嘉平厂生产处经理沈清：
1: 我们的设备是新投产的，鼎峰自身的原料稳定，自己的木头、自己的纸浆，还有人员培训卫生做得比较好，我们的品质会更好一点，提高产品的价值，提高我们的盈利空间，降低外售的风险，稳定销售渠道。
0: 通过持续技术改造和产能扩张，广东鼎峰纸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业内技术强、效益好、带动力足的领军者，不断优化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零浆纸一体化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彰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共识，为广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金秋九月，燕园迎新。9月19日至20日，肇庆学院2026级8000多名新生陆续入校报到。为保障报到流程顺畅有序，今年学校提前发布分时段错峰报到指引，两天按学院分批次完成迎新工作，还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完整报到指南，新生提前在网上办事大厅完成线上信息填报，查询床位安排，入校后出示电子报到码即可快速完成注册，整体报到流程较往年更为顺畅高效。肇庆学院新生林新月：
2: 哦，报到前就已经有师兄师姐联系我们安排时间，然后来接送我们，这样然后带我们路，然后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学校的信息，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校园各主要入口均设置了迎新服务点，身着统一标识的志愿者全程为新生提供路线指引、行李搬运服务。南门专门设置的摆渡车等候点，方便入住新校区多个宿舍区的新生快捷通行。自驾前来的家长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快速完成车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9:07收听今天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即将关注到的是倒计时了，绍兴这场盛会即将开启。金秋素爽呢，又是一年的丰收的时候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了，赵旗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将会在德庆县的月城镇东岸嘴村启幕了。我们来看看到底有哪些亮点。这个主场的活动现场呢，将会设置到启动仪式、趣味运动比赛、农事体验活动和丰收集市等等的环节。当然，在这个接地气的农事趣味运动会上啊，比如说，漂梁接力和喜报金瓜、车轮滚滚。

庆丰收、快乐耕作四大项目将会轮番上演了。那包括还有套圈的套鸭呀、抛圈套鸭、抓鸡抓鱼，这些农事的体验活动也让人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乡间的乐趣。广阔行天下的展区和香味丰收市集上的本土的名特优产品和地道的乡土小吃琳琅满目，供嘉宾和游客来品尝。当然现场还会提供农业技术政策和法律咨询等等这样的服务。那么此外呢，各县市区庆祝活动也会在最近的陆续来进行了。在今天上午10点，肇庆市鼎湖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活动是在鼎湖区坑口街道胶原村文化广场举行。这个活动啊，也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再看这个活动内容可以说是精彩纷呈了，既有庄重热烈的鸣锣鼓的仪式，也有接地气的乡土艺术家的轮番上演文艺展演。此外呢，消费的大集和美味集、欢乐集等多个鼎湖特色的集市同步对外开放了。那么这里呢，可以关注到的是还有啊，高腰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高腰区在进入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呢，是在明天的19:30到10月7号，在高腰区的彩虹桥公园来举行。那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桂香倒运、虾玉良缘、高贵寺的茶饮等等。在四会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专场活动呢，将会在9月23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在四会市的金口镇30湾旅潜中心热闹启幕。那么这次活动呢，会依托矿坑网红文旅地标人气，打造集农品的展销、文艺活动和农事体验以及产业交流于一体的乡村丰收大联欢。那么届时呢，各镇街的特色农产品将会齐齐亮相，四会特色文创好物也会精彩上线，本土的良友品牌集结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县市区的动态。看广宁，是在9月23号在广宁县的滨亨镇的仁上里大浪洲举行。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现场有四大板块，既有丰收庆祝大会，也有促消费的活动和趣味互动，当然还有电商的直播。那么其中呢，金秋竹香全民乐购的促消费活动会在广宁县的月饼展示区、特色农产品的展示区、企业好物展示区等等，让你一站式买齐竹香好物。到了丰开县，也是在9月23号了，庆祝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是在丰开县的金庄镇的望高古街来举行。这个活动呢，将会搭建丰收的广货行天下、风味进万家、丰开广货的市集。全县呢是15个乡镇组团来参展了，有农户、合作社，还有社农企业带来的自家种养的优质农货，现场推介自家丰收的果实。现场呢还有一些非遗表演，市民也可以进行打卡晒秋景，感受岭南的丰收盛运。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怀集县有哪些特色的。那么今年怀集县庆祝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呢，将会在9月24号在怀集县的绿博城举行。现场呢将会设置村模走秀，还有这个茶艺演表演、歌曲表演的环节，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尝乡土好物，赏精彩节目，感受怀集的烟火。那这两天呢，可以说肇庆各地田间好戏即将上演了，一起共赴这场盛宴，感受也解锁一下丰收的喜悦吧。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红。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6: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5: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
7: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咱们接着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小伙伴们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吗？为了更好满足广大旅客的出行需求，广东的城际将会通过加开高峰列车、提前运营和延长预售期等措施呢，全力保障旅客运输的安全高效了。我们来看看加开的高峰列车，提升整体的运力。那么在中秋和国庆假期前一天以及假期期间，广东城际呢将会在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的客流高峰区段增开274列的这个列车。广清城际、广州东环城际、广肇城际、广惠城际和这个琶联城际以及遂深城际。那么在9月24号、27号到10月7号期间，这三天呢，每天是加开23列次。9月25号、26号以及10月2号到6号，每天是加开18列次。9月30号加开是31列次，10月1号加开是48列次。旅客呢，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的城际出行助手、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城际出行助手的运营时刻表的子栏目，或者是铁路12306的渠道，提前查询列车的车次信息，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延长预售期了，安心购票可以出行了。为了保障旅客的节假日顺利购票，广东城际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的车票的预售期，是将会在铁路的12306有所调整的。 那么9月21号14点到9月28号车票预售期调整是10天，不含当天的，也就是说9月21号14点起可以购买10月1号的车票，那么9月28号可以购买10月8号的车票。10月6号的14点起呢，预售期恢复13天，不含当天。那么也就是10月6号14点起呢，可以购买10月9号的车票。也请旅客朋友根据调整之后的预售期的合理安排自己购票的时间。那么针对节假日的夜间高铁疏运的需求呢，在9月25号、28号以及10月1号、7号、8号，广惠城际铁路往惠州北方向的 C4731次列车调整为城际番禺站始发，城际番禺站运营的时间呢是提前到了5点30分。此外呢，根据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放假调休的安排，广州东的环城际铁路呢是即日起到9月23号执行7.5折的票价优惠，那么9月24号到10月11号执行的是9折优惠，10月12号起呢恢复工作日，每周一到周四执行7.5折的票价优惠，每周五到周日执行9折优惠。

优惠，旅客呢可以使用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或者是完成实名绑定的普通的羊城通、全国交通一卡通、岭南通，或者是在12306的 APP 的购票乘车，就可以享受对应的折扣了。广东城际也是温馨提醒了，那么这个假期车站的客流比较大，所以请大家呢也是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预留充足的乘车时间，有序的上下车，注意站台和车厢间的缝隙，切勿抢上抢下，车门以及站台关闭的时候切勿出门。为了确保列车运行的安全，城际动车组呢均设有载客的容量限制，如果遇到车厢超员报警的情况，也请旅客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疏散，现场呢将尽快协调增补运力。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迎回来，我们继续的关注大湾区动态。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年的国庆期间呢，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了公共交通、文化艺术以及休闲饮食和消费等范畴，与广大的市民同贺国庆。那么在公共交通方面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的形式送出77000份的电子单程车程，当然呢，市民还可以免费搭乘全线的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轮渡的航线，小童呢可以指定支付方便的这种方式去搭乘98和龙运巴士、城巴以及新大屿山巴士的大部分日间的专营巴士的路线。另外呢，大湾区的航空推出了机票优惠，与推广期内呢购买包机航线以外的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以享受7折7啊，享受这个77折的优惠。那么文化和艺术休闲方面呢，全港的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是半价的。同日呢，康乐以及文化事务署的辖下多项的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的展览，以及渔农的自然护理署下的这个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古物古迹的办事处和活化历史的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和警队博物馆、大馆以及原创方呢，也会推出不同的优惠，包括加开免费的导赏团等等。此外呢，香港的赛马会呢是将在10月1号的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以免费进入到沙田以及跑马地的马场公众席。那么包括昂坪360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的缆车和香港杜莎夫人的蜡像馆将会持票向持票的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在饮食和消费方面呢，初步是有超过2000间的食肆和商户于10月1号提供餐饮的优惠。食物环境卫生署下的部分的公众街市将会推出不同的优惠，市民可以在10月1号到7号经过优先港品实体店网站或者是 APP 以77折选购指定的产品。市民呢是在10月1号到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以获得双倍绿赏积分。那么警察的礼品栏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港深创新以及科技园、西九文化区、香港设计廊以及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呢，也会提供餐饮消费和泊车等等优惠。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在9月16号公布了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发表了2026年的施政报告。多名的特区政府主要官员是在9月17号到21号举行记者会，阐述5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中各自范畴的相关措施。在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是特区政府与广东省有关部门将就粤艇南下以及港艇北上签署2份相关的工作安排。预计最快呢是在10月实施粤艇南下，以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稍后呢适时公布详情和具体的安排。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的情况。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外事惠企送政策，赋能企业拓亚太市场。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活动进校园，青春驻盾护网安，慎思明辨防陷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7日，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肇庆高新区科教创新局主办的肇庆高新区2026年外事惠企政策宣讲会在肇庆高新区会议中心举办。肇庆高新区重点涉外企业、外贸企业以及亚太地区业务往来、海外投资和出海拓展计划的企业高管、业务负责人参加本次宣讲会。宣讲会邀请了市外事局、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跨境经营高频业务开展专题政策解读，重点介绍 APEC 商务旅行卡申办条件、业务流程与通关便利优势，讲解外国人来华邀请核实单业务办理规范，解读 RCEP 自贸协定红利，实操演练原产地证书申报办理要点，帮助企业吃透自贸政策。中国银行高新区科技支行相关负责人现场推介跨境金融服务方案，介绍配套金融产品与服务举措，为企业海外布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撑。在企业经验分享环节，企业代表登台分享出海实战经验，讲述海外经营的实践心得，为在场企业提供可借鉴的出海参考。在政企交流互动环节，参会企业代表踊跃发言，针对性提出政策咨询和实操疑问。宣讲工作人员耐心回应，及时化解企业跨境发展的政策盲区和实操困惑。
3: 与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那民警也说了，这一类的案件受害人都是通过这个群聊长期被洗脑的，叠加高额收益的诱惑，再加上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4: 仿冒软件从标识、配色到栏目布局都做得非常逼真，每个入口都能点开，
5: 包括它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它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4: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6: 怀疑的部分确实是有，但是呢，不。
3: 好了，网络是受到了一些限制，那我们接着来看哈。所以工作人员也提醒了广大的投资者了。那么这个建议投资者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店和证券公司的官网下载证券的交易软件，不要通过陌生的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所以啊，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那么深圳证监局呢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的诈骗一旦资金转入到伪造的 APP 将是无法提现的。这里也提醒我们，从业人员的工作证呢都是中国证券业的协会官网的公示信息，骗子会盗取伪造工牌的，甚至用 AI 换脸伪造视频。如果有疑问呢，可以直接

可以拨打相关证券公司的官方客服的热线来核实是否有同名的人员是否开展了相应的业务。那么正规分析师呢，绝不会提到这个保本兜底啊、内幕渠道这一类的违规词语，同时呢，而且不能够使用承诺高收益和稳赚不赔这一类的表述。所以呢，最后还是说，天上不会轻易掉馅饼，股票投资需要谨慎了，也给大家提个醒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播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穗江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道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咗美味。呢啲日常小食系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嘅温情味道。四会嘅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穗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3: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4: 好的，来到时间是10:52，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呢暂时就到这里了。在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更多的九二九关注的新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丰开的山水之味。丰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7: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

0: 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 我心中的玉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4: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6: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21号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在北京举行的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现场推出了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为管好用好这些仓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食品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规划围绕着力做好主题出版、持续扩大出版优质供给、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等八个方面，提出“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推进实施的重点任务，开展八个专栏、33个重大工程项目，涵盖出版的内容生产、阅读推广、行业升级、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等出版全链条各领域。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21号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家税务总局21号公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是8.3%、7.5%和5%，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的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的收入分别同比是增长67.7%和38.8%。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我是钟南山，
3: 我是李兰娟，
4: 我是张文宏。
2: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
4: 毒品上伪装，千万别上当。
3: 远离毒品危害，健康才有未来。
2: 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提示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看国内新闻动态，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亚运会第二日，中国队斩获12枚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开幕。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的青年学生。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两人立案审查调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2枚金牌，暂列金牌榜的第一位。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的冠军。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中国游泳队夺得5枚金牌。

0: 牌四枚银牌两枚铜牌，单日两破亚洲纪录。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的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的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金牌。男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夺得金牌。在女排半决赛当中，中国女排大比分3-2战胜泰国女排晋级决赛。决赛的另一支球队呢，将会在东道主日本女排和韩国女排之间产生。今天是22号，是开幕之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5枚金牌。我们继续关注资讯方面。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督查抽检，抽检的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冯志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宣判，冯志斌一审获刑19年。针对总台报道河北清河、浙江等地部分商家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河北省清河县已表示已经组织开展核查整改。20号下午，广东顺德一家纺织公司厂房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俄罗斯全俄社的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位。伊朗总统办公室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服务方面，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的20时到22号的20时，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的北部以及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是有大暴雨天气。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

0: 更加是广明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明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货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货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货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货明星。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最后呢，咱们再看一看今天的文博日历，为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是镜子做的折叠椅。眼镜架呢是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给大家描述一下，它乍一看就像一把折叠椅一样的，其实呢它是来自于元代的收纳神器便携梳妆的用具。那么这件镜架呢是纯银打造制成的，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设计就像是折叠式的结构，整个架子是由前后两个支架构成的，中间呢是用削钉来结合的，形制近似交椅，而交椅呢就便于收纳和携带的特征。这就是镜子做的折叠椅眼镜架，如果您想见到这一件特别有趣的文物，可以到苏州博物馆。好的，各位朋友，今天早间的这个九二九关注节目啊，全部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总工会开展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2026年肇庆市总工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在肇庆新区鼎湖区新头朝阳里公寓举办，整合健康体检、政策宣讲、保障赠送、暖心慰问、消费帮扶等多元惠民举措，惠及一线职工。活动在职工团体舞蹈《雪龙吟》和《鼓舞飞扬》的精彩演绎中拉开帷幕，现场全体职工共同观看广东省职工互助保障宣传片，沉浸式了解职工专属普惠福利、互助保障政策细则。据了解，为减轻职工医疗负担，今年省总工会全额为我区25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00名产业工人、8名困难职工赠送二次医保，差额赠送给850名在职职工二次医保。活动现场还发放暖心慰问礼包，开设农副产品展销集市，把便民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企业职工赵先生：
3: 特别暖心，很实在，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专门去体检，这次就在家门口能免费的帮忙体检，特别方便，同时还详细的了解了二次医保政策，清楚自己能享受的福利，切切感受工会对一线员工的关心。
2: 下一步，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送健康暨二次医保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广大职工急难愁盼的民生需求，深耕职工健康服务与互助保障领域，不断扩大免费健康体检、工会二次医保等普惠福利的覆盖广度与深度，精准对接一线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产业工人、困难职工等各类群体的实际需要，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暖心贴心的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切实当好职工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以扎实的服务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日，2026年鼎湖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举行。活动倡议广大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主动担当责任义务，自觉践行网络文明，携手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活动中有网络安全专题宣讲、反诈歌曲表演等主题节目，设置多部门联合宣传摊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帮助师生进一步掌握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让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学生：
4: 要提高防范意识，不随意泄露手机号啊、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然后不要轻信网络谣言，不点击那些来历不明的链接，然后同时也要学会辨别网络诈骗，然后同时我也会守护好个人网络安全，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2: 鼎湖区始终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据了解，在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鼎湖区将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活动， 深入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2: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3: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送。
1: 咩？就系嗰个监派嘅首领尚敏啦。而家东西监都可以统一归晒我自己管啦噃，大权在握，嘿，真系十分威风啊！咪住咪住，尚敏，你又高兴得太早啦，因为下一个当衰嘅人呢，就轮到你啦。尚敏喺度整汪直嗰阵呢，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准备对付尚敏啦。呢、这个就系佢自己嘅朋友老搭档，一齐整汪直嗰个李之醒咁嘅。过河就拆桥，过桥就抽板，呢啲系所有阴谋家一定用嘅手法嚟嘅，不足为怪吓。当汪直攞起扫把去扫地呢，李之醒就开始整尚敏啦。佢又发动大批言官向皇帝告状，又收集咗大批罪证，内外夹攻。朱建深就顶佢唔住，最后就将尚敏撤职。朱建深呢个人啊，你睇唔出佢几公道㗎喎。佢将西监派嘅首领汪直派去揸扫把，依家呢又将呢个尚敏派去明孝陵，一样系揸扫把扫地，嘿，公道公道，两个同等待遇。咁先派嘅首领李之醒一下子就打倒监派两大首领，监派全军覆没。嗰阵呢，先派同后派就得势啦，就结为同盟，喺朝中胡作非为。嗰班胡混混嘅混派呢，就惊晒啦，缩埋一边，一句声都唔敢出。依家朝廷一片黑暗，就喺呢一个令人绝望嘅时候，一个光明嘅种子就开始萌芽，一线光明就冲破黑暗。讲起嚟呢，就任何人都估唔到喎。呢一线光明嘅替造者，你估系边个呢？呢个光明种子嘅呵护者，你估系边个呢？居然系李之醒一手栽培出嚟噶。因为呢，李之醒系将监派两大头子尚敏同埋汪直都赶落台啦，咁司礼监个怀恩呢，就能够掌握监派嘅大权，从而就点燃咗希望嘅火种，使到一派黑暗中露出一线光明。嗱，而家就讲下呢个怀恩太监。佢本嚟呢系出身官宦之家嚟，衣食无忧，点知就飞来横祸。佢父亲呢就罢官，俾人抄家，就将佢捉入宫，阉割咗做太监。本嚟好似佢咁嘅身世，后来成为一个专做坏事嘅太监呢，咁亦都顺理成章㗎噃。但系呢、这个怀恩非但唔系一个坏人，而且一个好人，十分好嘅太监啊。可见呢，好人同坏人绝对不能够因职务嚟到定嘅。唔能够话你读书多就好人，读书少就坏人㗎嘛。往往啊，饱读诗书嘅大臣都系大奸臣嚟嘅。而嗰啲文盲

太监呢，有好多反而系好人啊。啊，郑和、淮恩就系呢啲咁嘅代表人物啦。喺呢个鬼哭神号、阴风阵阵嘅明朝成化年间，淮恩同埋商鲁同心合力支撑大局。嗰、那个读书少嘅淮恩就比嗰个天下第一才子商鲁聪明得多啊！佢一眼就睇穿汪直、尚明、李自成呢班人咧，固然系十恶不赦嘅坏透人嚟嘅，但系始作俑者并唔系佢哋噃，亦唔系万贵妃，最坏嘅应该系嗰个睇嚟冇乜闹人、为人温和、性格软弱嘅皇帝朱见深，最坏佢。点解呢？哼，朝廷搞到咁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所谓五大门派都系为皇帝效劳嘅。春派为皇帝提供春药，提高佢嘅性功能，提高佢嘅性兴趣。先派为佢求神拜佛、长生不老，监派为佢打探情报、hold 住啲大臣，后派为佢提供生活嘅享受，运派就专门拍马屁嘅。只要朱见深继续做皇帝，五大门派啊，你点打都打唔冧佢噶，一定继续佢嘅丑恶表演嘅。所以呢，当商鲁心灰意冷、辞官归故里嗰阵，淮恩人依然留低到冇走，因为淮恩已经揾到一个破解嘅办法啦。咩办法呢？佢揾一个消除黑暗嘅火种，就系、是、猪油糖。唯一嘅希望只有寄托喺呢个细路哥朱幼堂身上。太子朱幼堂出世之后，淮恩同埋宫中嘅其他人一起保守住呢个秘密。佢经常偷偷地去后宫探望呢个可怜嘅儿童。当太监张敏判死向朱见深讲出真情嘅时候，淮恩亦挺身而出作证，证明呢个细蚊仔嘅出身来历。淮恩睇住朱幼堂喺后宫成长嘅，佢觉得呢个儿童、呢个受尽苦难嘅少年，将来一定能够成为福兴大明王国一代英明君主。事实真系冇令佢失望喎。不过呢，唉，上天好似硬嘅严，对呢个细路哥折磨得唔够咁喎，所以呢就安排一次最危险嘅考验啦。呢次最致命嘅考验是由一次倾偈引起的。成化21年3月，朱见深入到后宫佢嘅浅库嗰度巡视下，睇下有几多财产先。由于呢、这个皇帝啊，成日都顾住炼丹、研究春药，所以周身唔得闲啦，呢排就好少人去查下自己嘅财产喎。啊，点知佢打开库门一睇就大吃一惊，吓、啊！佢即刻就下令叫管钱嗰个梁方礼。朱见深一言不发，叫梁方你自己睇啊！嗰、那个收藏金银珠宝嘅钱库呢？空空如也。十几年前呢，
呢度堆金积银冧都满晒噶嘛？呢、这个钱库系皇帝收藏私己钱嘅地方嚟噶嘛？而家乜嘢？

0: 都冇。
1: 所以皇帝就发火啦，叫梁方你自己睇下。咁啊，皇帝发火都几得人惊噶噃。啊，嗰、那个梁方一啲都唔怕噃，佢居然顶翻转头啊！佢话哦，呢啲呢都系整祠堂啊、修理宫殿啊，为皇上祈福用嘅啫。哎呀，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你使晒啲钱，你就整翻转头啊？话为我啊？一个咁嚟，一只死猫嚟食都得嘅？皇帝真系嬲到面都红晒。不过任何人都估唔到啊！你估皇帝咁嬲，佢讲出句咩说话呢？佢话：好好嗱，我管唔到你啊吓，将来啊，自然有人同你算账啦。讲完就愤愤不平走人。至高无上嘅皇帝吓，居然讲咗句咁有失身份嘅说话，太监啫嘛，你都话管佢唔到啊？咁你管咩？咁得了嘅，人哋仲噏一句，以后有人嚟管你，有人同你算账。边个啊？边个？以后边个嚟同佢算账呢？仲使问咩？就系你个仔太子，以后个皇帝咯。梁方听到皇帝讲呢句咁嘅说话呢，就大吃一惊。哎呀，哎呀，死啦，死啦！你咁讲法，我管唔到你，将来我叫我仔嚟同你算账，得了嘅。你嘅仔系皇帝嚟噶嘛？咁我啊实死无疑噶啦，冇办法啦。唯一解救自己嘅办法就系想办法杀咗太子，免除后患。咁你要杀太子又唔系咁易噶噃。首先要得到一个人额头，呢、這个当然就系嗰个万贵妃啦。自从十年前朱佑堂就俾个老豆搵咗翻入宫做咗太子，万贵妃呢要落毒药杀佢，但系杀唔到噃。万贵妃嘅阴谋俾皇太后识穿之后，足足十年，万贵妃呢喐都唔敢喐，缩埋喺后宫。但系佢虽然沉默，心中嘅愤恨一啲都冇消散啊，反而越积越紧要啊！依家梁方嚟揾佢商量要杀太子，一下子又点燃起万贵妃心中复仇嘅火焰？呢里边呢仲有个好重要嘅原因噶、啊。就是万贵妃杀死了朱佑堂的母亲纪姑娘嘛，你就是朱佑堂登基做了皇帝，杀母之仇他一定不肯放过自己，那怎么不如趁此机会杀了朱佑堂，如果不是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的。那年万贵妃已经55岁，朱建深就38岁，朱佑堂就15岁。虽然万贵妃已经年过半百啊，但系边个都唔估唔到啊，佢依旧风韵犹存，佢枕头风十分厉害啊，反反复复咁嚟到吹，吹到个朱建深温头温脑，最后决定废咗太子佢。当佢决定要废除朱佑堂太子身份嘅人呢，佢就揾着嗰个司礼监怀恩嚟到商量，问怀恩：诶，我想废咗太子佢，你睇下点做法好呢？怀恩一听，即刻跪低喺地下，除咗顶帽，一味咁叩头，但系半句说话都冇讲。朱建深等咗一轮，见到咁就问：喂，你乜嘢唔出声嘅？我求陛下杀咗我，咪话？因为我听到陛下呢度谕令，我绝。

0: 最唔能够執行啊。
1: 混账，你咪死奴才，你想死啊你啊。
0: 埋恩一句恶高头望住皇帝大声讲，今日我唔赞成杀太子，陛下一定要杀咗我㗎啦。但係如果我话我赞成杀太子，天下人都要杀我㗎。所以臣万死亦都唔愿意做呢件咁嘅事。朱见深当堂俾佢激到无话可讲。呢个平日不恭不敬嘅老太监，居然咁死胆嚟到顶撞自己。朱见深就碌大双眼望住怀恩，怀恩一啲都唔怕，佢眼神十分平静地望住皇帝。朱见深突然间发觉，自己虽然是天下至尊，手握住千千万万人的生死，但是就是冇办法征服面前呢个老人，呢、这个老太监。咁啊系啊，一个人呢，如果佢唔怕死，咁你又冇乜办法吓得到佢噶噃。朱见深就冇晒佢办法，只系讲咗一句：啊，你唔使留喺呢度啦，你翻去中都嘅首领啦。中都即系朱元璋嘅老家凤阳啊嘛，嗰阵十分荒凉，叫怀恩去嗰度守领，即系叫怀恩去看守朱元璋嘅坟墓。怀恩亦冇求情，一言不发，叩头谢恩之后就离开。但系怀恩嘅忠诚执着并冇打动朱见深，佢喺万贵妃不断催促之下，仲系决定要废咗朱佑樘嘅太子身份。哎呀，朱佑樘嘅命运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3: 难得出来吃饭，你们看看还吃些什么？
4: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5: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4: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5: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3: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6: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21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暨2026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在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举行。总投资218亿元的93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彰显三区冲刺攻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奋进决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有关活动。9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部分交通道路、三小场所、住宅小区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市领导徐州参加有关活动。9月21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关于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供给、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系列提案督办会，推动提案办理成果转化为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务实成效，助推我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副市长邹莹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于小军主持会议。9月21日，全省文联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暨乡土文艺能人培训班在肇庆开班，推动全省文联系统持续以文艺助力百千万工程，挖掘培育基层乡土文艺骨干，涵养新时代乡村文明乡风。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冰出席活动。近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赛事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肇庆籍运动员李佳平代表中国队先后出战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赛事，斩获一金一银，展现肇庆健儿过硬的竞技实力。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水产养殖病害检测技术培训暨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竞赛在广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51名选手同台竞技，肇庆代表队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名，收获团队一等奖。这是肇庆时隔11年再次摘得该项赛事的桂冠。近日，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议在山东滨州召开，会上表扬了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高腰区社科联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表扬。9月21日，总投资约1.2亿元的肇庆市美仕达玩具有限公司开业运营。该项目是怀集县玩具制造领域重点企业，将为当地产业链配套建设注入新动能。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两个节日仅相隔3天，请三休13的拼价模式迅速走红，进一步带旺旅游市场。近日，记者从肇庆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超长黄金周直接带动了长线游和深度游，旅行社的咨询和预订热度持续攀升。肇庆七星岩、鼎湖山等景区也已做好双节氛围布置，准备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山水相伴，快乐开跑。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周六鸣枪开跑，报名通道于今日14时正式开启。届时，广大跑友将从七星岩牌坊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的城市魅力。市气象台消息，本周我市前期雷雨活跃，后期天气转晴热，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

0: 和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 7.3 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朝中社22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日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七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哥本哈根消息，丹麦首相府21日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日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21日在接受波兰 RMF 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 万名美军士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城中街道高斯社区邓寨村属于城郊城中村，过去基础设施薄弱，民生短板较为突出。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聚合企业、通讯单位等多方社会力量，保齐硬件设施弱项，推进道路硬化、文体阵地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民生项目，以多元共建破解城中村治理难题。此前邓寨村内道路通行条件较差，文体设施老旧，基础设施短板，直接影响村民生产生活。立足群众急难愁盼，城中街道将邓寨村纳入城中村治理专项工作重点，由社区收集梳理村民诉求，街道统筹协调，联动辖区企业、通讯机构共同参与村庄改造，推动一批民生项目落地实施。硬件改造方面，该村实施村道硬底化工程，平整坑实路基，铺设宽5米、厚20厘米混凝土路面，打通出行导点，同步翻新村内篮球场，完成场地打磨擦漆、篮球架更新，闲置老旧文体场地实现功能复原。实实在在的变化，村民感受最为直观。治理不止于硬件更新，邓寨村坚持建管并举，统筹推进硬件提质和制度建设。一方面推进农防蜂蜜

0: 提升，魚塘、青魚等環境整治項目。另一方面，做實院治理，修訂村規民約，規範建房審批指引，落實文明積分管理、鄰里矛盾調解等工作機制，實現設施改造和基層治理雙向同步。一個個民生微項目轉化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民生實惠，亦為城郊城中村治理積累實踐樣本。立足緊鄰廣佛的區位優勢、扎實的工業基礎和完善的園區承載平台，西湖市茅定美莊特色產業賽道以龍頭企業牽引產業鏈條延伸、產業集聚提質為抓手，持續造強美莊研發、智能製造、包裝配套、倉儲物流全鏈條體系，不斷壯大特色先進製造業，為百千萬工程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產業動能。時下位於下茅鎮產業聚集發展區的高端美莊產業集群發展勢頭強勁，興富生物科技高端美莊全產業鏈製造項目一二期已全面建成投產。該項目由廣州歐博化妝品有限公司投資，項目總投資15億元，佔地面積286畝，總建築面積達57萬平方米，高標準規劃建設日化生產、包材加工、倉儲物流、研發中心、品牌展示五大功能板塊，形成完整閉環生產體系。項目全面達產後，預計可實現年產值30億元，提供就業崗位5000個，帶動上下游產業集聚發展。近年來，肇慶將美妝產業作為新興產業核心賽道培育打造，着力打造大灣區化妝品綠色製造基地、植物功效原料創新基地，致力全市產業發展大勢。社會美妝產業佈局持續優化，產業底盤不斷夯實，已形成肇慶高新區四會產業園、精細化工工業園、下茅鎮產業集聚發展區三大美妝產業承載平台，集聚化妝品全產業鏈企業14家，涵蓋原料研發、成品生產、包裝配套、加工代工等關鍵環節，其中虧償企業6家。2025年產業鏈虧償企業總產值達8.78億元。全市現有持證化妝品生產企業10家，湧現出興富生物、碧素堂、三鳳日用化工等一批優質製造主體。下一步，四湖市將持續深耕美妝產業賽道，堅持強龍頭、保鏈條、聚集群、提品質，持續精準招引上下游配套項目，鼓勵企業加大科研創新和智能化改造，不斷完善產業配套，優化產業生態，全力打造大灣區極具競爭力的美妝產業高地。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2: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0: 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中午好啊，中午好啊，13:04啊，2026年嘅9月22号星期二嘅中午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2.9肇庆电台啦，咪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咧，就准时开播嘅，大家中午好。食咗饭未？日过翻未？系啦，咁啊，当然咧就中午都系咁样同大家打招呼啦，吓咁啊，嚟到咗咧就星期二啦，咁啊都几多二下嘅，咁啊9月22星期二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做乜都好容易，做乜都咁容易。当然有几样嘢希望唔好咁容易啦，唔好咁容易肥啦，唔好咁容易甩头发啦，唔好咁容易有大肚腩啦，系嘛，唔好咁容易嗌健康啦。即系反正好嘅嗰啲嘢就容易啲，系嘛？即系唔好嗰啲嘢就有咁难得咁难，系咪先？希望咧就永远都唔好过嚟，咁啊最好啦啊！咁啊，当然咧就同我哋嘅节目产生即时互动嘅方式都好容易嘅，咁啊直接咧就加我微信得噶啦吓，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 啊 ，Hanson949， 咁啊呢个系我嘅节目嘅互动。

微信号啦，亦都系我自己个人嘅微信号啦。咁大家添加关注咗之后咧，就可以喺我节目期间啦，咁啊留言过嚟俾我，咁啊我度睇得到大家啲留言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参与到我哋嘅节目互动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嘅节目咧都会咧就欢迎大家可以咧点下歌仔都 OK 嘅吓。咁啊中午时间点首歌仔，点首自己中意听嘅歌仔咧，放松下，放松下，即系可能电台即系。电台点歌呢样嘢咧，显得咧就有少少 old school， 但系咧，我觉得亦都系还原基本步啦，系咪？即系好多时候以前我哋听电台咧，咁啊都系中意咧就点下歌仔啦，咁啊希望可以喺电台里边咧听到自己嘅点唱啊，咁样听到自己中意听嘅嗰首歌啊，咁样吓。咁但系依家咧，大家听歌嘅方式咧就真系多种多样，多咗好多，咁啊亦都真系唔需要话哇，我要排队喺电台度等听嗰首歌啦。以前真系咁噶吓。我最近咧就睇咗一个纪录片，呢个纪录片咧就讲紧咧就喺1988年，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咧都未出世，又或者咁啊出世咗冇几耐吓，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朋友可能已经出世咗噶啦吓，咁啊或者咧就已经系读紧书啊，或者系出嚟做嘢啊等等咧，即系反正我想讲嘅嘢就系话。那個視頻是1988年嗰陣時，咁啊香港嘅 TVB 咧，咁啊翻到嚟我哋內地廣州，咁啊採訪咗咧剛剛成立咗冇幾耐嘅珠江經濟台，即係依家仲有啦，係咪？省台珠江經濟廣播電台，咁啊開播咗冇幾耐嘅，咁啊嗰個活動評選呢個十佳主持人，哇！現場咧聽講話嚟咗成100,000嘅聽眾朋友，因為嗰陣時即係大家對於电台的主持人呢真是那种神秘感那种向往好想知道到底他生什么样子又真的好想见一见他的真面目样也都成为就日常的谈资当然那个年代呢也都没有太多的娱乐的消遣的方式啦是不是哇100,000人我心想我们体育中心那个体育场坐满才是20,000人这么夸张啊，所以话咧，而家今时咧唔同往日啦吓，咁啊大家咧想见电台节目主持人咧，形式亦都多种多样。依家我哋都要拍视频啦，系咪？咁啊，如果大家想睇下嘅话咧，你其实可以咧就直接咧就关注咧听见肇庆嘅呢个微信视频号，听见肇庆呢个微信视频号咧，咁啊里头咧亦都会有我哋咧肇庆电台嘅一众嘅节目主持人啦，咁啊去生产嘅一啲咧就新媒体嘅作品，包括我自己啦吓，咁啊都会咧就有一啲嘅露面嘅视频啦，咁我会喺嗰度睇到，所以咧就唔使话好似以前咁样啦吓。咁啊，当然亦都有啲节目主持人咧，亦都会做呢个视频直播，好似我哋依家咁咧，都通过紧呢个视频直播咧，就系传播紧嘅。咁啊，都系咧通过咧听见肇庆或者听肇庆嘅呢个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嘅位置，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入口咧，咁亦都可以咧就收听收睇到我哋嘅节目噶吓。咁啊，当然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哋打翻个卡嘅，加我微信 HANSON949，睇睇大家留言先。咁啊 ，Eka 咧就讲到打卡吓，欢迎你，最美阳光啊，上班兼打卡。另外咧就仲有朱老师喺义教打卡，肇庆女才阿神打卡，有钱剩咧亦都系咧同我哋打卡嘅。OK， 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吓，接下嚟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噶吓。哇，真系，我觉得呢几日咧个天气咧好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同我同一个感受啊，好热。嗰种热真系同我哋即系夏天嘅嗰种热又有少少唔一样啊！嗰种热就真系冇乜风吹啦，咁啊，并且湿度啊相对比较高啦，嗰种闷热嘅感觉，都几难受下嘅。所以即刻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

系啦，咁我睇下咧就现时嘅呢个中数天气方面嘅情况系点吓，即刻咧就打开我手机嘅嗰个天气软件先，望到现时室外气温咧都有成33度咁高嘅，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就多云为主啦，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去到成34度吓，体感温度咧可能会去到成37度添啊，咁啊天气咧比较地闷热，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做好呢一个嘅防暑降温啦吓，喂，我觉得呢段时间嘅天气真系唔系咁舒服，即系嗰种唔舒服嘅感觉系嗰种酷热啦，并且咧就系嗰种系闷热啊，系啦，咁好似琴日咁样啦吓，晚上嘅时间咧，我哋咪听到几声响雷嘅系嘛，冚冚声响雷嘅，喂，但系又落唔出嗰场雨，咁啊，所以又有少少憋着憋着系嘛，咁啊喺度咧就焗住焗住嗰种感觉咯。咁啊，今日嘅天气都系差唔多嘅，都系以雷阵雨嘅天气为主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系出门要注意咧，就防暑降温啦。咁啊，同时咧亦都要咧就系带翻把遮啦吓。咁啊，慎防咧就突然之间咧就会有雨落下咧，成为呢一个嘅落汤鸡啦。啊，天气方面嘅情况咧就系咁样啦，相对嚟讲都比较地咧就闷热啲嘅。有咩办法可以获得一丝丝嘅清凉呢？睇睇日子，即将会迎嚟呢一个国庆中秋嘅假期。当然，先迎嚟中秋，再迎嚟国庆，中间都仲有几日嘅时间咁样吓。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咧，只有胆子大，国庆中秋只要13天假啊，我就冇咁大胆啦。所以咧，我哋都会喺呢一个嘅国庆中秋期间咧，都会继续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嘅。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锁定咧，就系我哋 FM 92.9 肇庆电台啊。

0: 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冇错啦，今日都系 Hanson 啊。虽然咧今日星期二啫，咁啊，但系咧就今日星期咧，我哋继续都会有一啲嘅班次方面嘅调整啦。系啦，咁啊见到老钟咧就喺群里边咧就话阿神星期三、星期五、星期二同埋星期四系常欢上班，话大家唔记得。咁我怀疑咧就阿老钟冇听紧节目啊。咁啊，你哋如果有听紧节目，又喺个群里边嘅话咧，你可以话声俾佢知，打脸啦。即系一般嚟讲咧就系咁嘅，一般嚟讲就系我同埋咧就常欢咧就梅花间竹啦，我星期三、星期五啦，常欢系星期二、星期四啦。但系今日星期咧就因为咧就常欢有外派工作啊，咁啊应该系因为嗰个我哋中国农民丰收节咧，咁啊佢会有啲嘅表演啦咁样吓，咁啊所以有工作啦，反正就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喺呢两日嘅时间，今日同埋听日咧都会系 Hanson 嘅吓，咁啊如果你有喺个群里边你可以打一下老钟的脸吓，唔知道老钟有冇听紧，应该系冇听紧嘅。咁所以嘅话咧，就佢就话大家唔记得吓，咁啊，即系喺度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先吓，因为咧就我哋即系会有啲嘅班次方面嘅调整，咁所以今日星期咧就又会有少唔同啊。今日同埋听日，亦即系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都会系阿神嘅声音嘅。咁啊，所以咧就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多谢晒，多谢晒吓。阿卓成咧就食饭打卡，肇庆大道咧就打翻个卡先。苏苏哥哥咧就话神哥中午好，午休屋企打卡。你哋做节目咁飘忽噶，刚想瞓觉就收到风，话你做节目嗱嗱临咧打翻个卡先咁样。系咯，相对嚟讲我比较飘忽啲啊。咁但系咧就唔会话经常系咁嘅，唔会经常系咁嘅，即系都系按照咧就老钟嘅嗰个即系规律啦。星期三、星期五就基本上都系阿神嘅。星期二、星期四咧就基本上都系常欢嘅，咁但系咧就都会有一啲即系因为工作嘅原因啊，咁啊会有啲微调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先。咁我哋越听新声势嘅呢个节目咧，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咁啊都会喺一点至到咧就两点半钟嘅时间咧就系出现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一齐倾偈吓，咁啊会有我同埋咧就常欢嘅轮流炮制嘅。咁啊，相对嚟讲咧，就呢个节目，同一个节目名，但系咧可能两种唔同嘅节目风格啦。但系点都好，多谢晒大家嘅撑场先啊！嗱，今日咧就9月22号啦。咁啊，9月22号有啲咩日子呢？其实今日都系一个日子嚟嘅。呢个日子咧未必喺你嘅日历里头咧会标明，亦都唔算话太过之，即系叫做会隆重咁样庆祝啊咁样吓。咁但系听日咧就会啦，听日咧就会系属于我哋中国农民丰收节啦吓。咁啊，中国农民丰收节嘅话咧，亦都各地都会有一啲嘅庆祝嘅活动嘅。咁所以稍后时间我都会同大家睇睇吓。咁而今日咧9月22号其实都系一个日子，呢个日子咧叫做

世界无车日，系啦，世界无车日。喂，可能好多朋友话，哇，依家冇车唔得，依家冇车系嘛，即系就算冇汽车，都要有部电机啊，系咪？冇电机都有部单车噶，冇车唔得，因为交通出行系嘛，咁啊或者咧就去地方或者揾食都需要咧就嗰部车噶。咁啊，话俾大家知，其实九月。亦都係咧就綠色出行宣傳月，咁而九月22號咧就係一年一度嘅世界無車日。咁啊，今年嘅活動主題咧就係綠色出行。美好生活啊！嗱，所謂嘅世界無車就唔係話即係呢個嘅大家都唔開車或者呢個世界上冇車咁樣嚇。其實世界無車咧係志在增強公眾生態環保嘅意識，去鼓勵市民優先選擇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啦，可以選擇啲綠色環保嘅，例如騎行啦、步行等等嘅一啲低碳出行嘅方式，咁而真正嘅美好生活其实就藏喺日常出行嘅选择之中，可以帮你自己嗰部私家车放翻一日假，咁啊部车唔开今日啊，换翻开翻电机啦，踩单车啦，搭公交啦，系咪？亦都可以咧为地球减负，亦都为生活咧去添一抹嘅绿色。当然有啲朋友话阿神。我同你一样，其实我都有开电车嘅。以后系咪会冇世界无车日呢？因为其实都好环保啊。咁但系我认为咧，亦都唔系咁样嘅吓，即系因为我哋话斋嘅绿色出行咧，除咗话可能会令到个空气质量更加之好之外咧，仲有就系会可以令到于呢个城市嘅交通总量。進行控制，去減少一啲個體交通方式所佔嘅比例，例如開車出嚟咁樣啊，咁啊能夠咧更有效地利用道路資源去減少道路交通嘅擁擠啦，係嘛？咁啊，所以咧就即係我唔知道嗱，今日我哋嘅互動話題咧，亦都針對翻呢個世界無車一齊分享一下啦嚇。咁啊，你有幾耐冇搭過公交車咧嚇？咁啊，同埋咧，就你平時會唔會都選擇一啲綠色出行嘅方式呢？咁啊，例如係搭公交啊、踩單車啊，或者行路啊等等咧嚇。嗱，踩單車或者步行代替駕車出行100公里咧，你可以慳翻9升油。咁啊，坐公交車代替自駕車出行呢100公里咧，你可以慳翻1/6油。即係當然係累計啦，唔係叫你一次過啦，係咪？一次過踩單車100公里，唔通叫你真係踩單車去廣州咩？呢個咧就唔係好合理嘅，亦都唔係好現實，係嘛？咁即係意思話，你累計可能1星期咧，你即係踩單車代替呢個步行，唔係踩單車代替呢一個開車出行嘅話，如果你係油車嘅話，咁你咪慳咗幾十公里或者100公里咯，你可以慳咗咁多油咯，係咪？咁如果按照呢个方式出行200公里，每人就可以减少汽油消耗咧就16.7升，相对应减排二氧化碳咧就36.8千克噶啦。咁当然啦，定期嘅踩单车又或者步行可以增强体力，提高耐力。同時亦都可以對心肺功能起到好好嘅鍛鍊作用嘅嚇，因為根據翻咧世界衛生組織嘅數據顯示咧，每週步行大於或者等於4個鐘頭，比每週步行少於1個鐘頭嘅65歲嘅以上嘅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咧嚇，咁啊亦都會減少咧69%，咁啊病死率咧亦都會減少73%，咁啊所以咧喂，即係定期。可以多啲用步行去代替开车，去利用骑行去代替开车啦，系咪先？依家我哋城区都会有一啲咧，就系即系共享单车啊，俾大家可以扫啊，系嘛？咁啊，即系我自己建议就话咧，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呢个1/3/5/6色出行嘅原则。咩意思呢？就系1公里内咧就优先步行，去感受步行带俾大家嘅嗰种健康惬意。3公里内咧。咁可以建议你踩单车去体验穿梭城市的呢种自由便捷。当然5公里内你可以搭呢个公交车，咁啊体验绿色出行的高效同埋环保啊。咁啊，所以咧今日咧世界无车日，大家亦都不妨从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咧，去慢落嚟感受沿途美好的风光，共同去保护我哋美丽的肇庆啦吓。

最美阳光就话咧，一年都唔会搭一次一两次公交车嘅咁样。啊，我对上一次搭公交车应该系真系对上一次啦，好多个月之前啦，好多个月之前啦。嗰阵时点解会唔搭公交车？唔系点解会搭公交车咧？就系、是、因为喺屋企附近揾咗个好靓嘅车位，系即系我停车要停喺屋企附近嘅嗰啲公共车位嘅。咁啊，然后咧就晚上。唔捨得開走，係啦，咁所以咧就唔想開車，係啦，唔想開車，咁啊於是乎咧就選擇搭公交，啊咁啊，所以咧嗰次咧就搭咗一次公交車啊。叔叔哥哥就話咧，我好耐冇坐過公交車啦，侍應好似換咗新嘅公交車，唔知好唔好坐，舒唔舒服咧咁樣。哦，好似係啊，換咗一批藍色嘅公交車啊，咁即係當然未裝廣告之前啦，係啦，未塗廣告之前咧就藍色嘅，咁啊，好似咧就相對嚟講冇之前嘅嗰啲咁大部啊，會相對嚟講都係比較適中少少嘅嗰種咁樣嘅 size 嘅，咁亦都係新能源車嚟嘅嚇，咁我好似都未搭過，揾嘅機會都要上車試試先。当然不是试驾啦，试乘啫啊！朱老师，嗱咁啊，发呢个统计数字过嚟啦。2026年嘅九月份，咁啊，依家先22号啫吓，咁啊，一共咧就跑咗咧271.5公里，行咗95.5公里，踩咗45.5公里嘅单车。哇！朱老师果然系绿色出行达人啊！朱老师部车都攞嚟摆嘅，因为全程都系靠对脚嘅，系嘛？用呢个脚步去丈量呢个城市，厉害厉害！好运强打卡，跟住忘记昨天话冇单车，都有部11路车，系都有部11路车啊！因为我哋以前就好惯讲11路车嘅，咁啊依家好似相对嚟讲比较少啲。咁啊，因為咧就我哋都可能真係搭公共汽車嘅次數啦，嚇，即係可能我哋呢個年紀，又或者我哋呢個群體咧，相對嚟講又會真係少咗啲啲嘅。咁所以咧就建議大家今日咧世界無車日啊，咁啊都可以咧就選擇翻啦公交出行。咁啊當然唔開嘅車亦都唔會話對呢個城市有太大嘅影響，或者對你有太大嘅影響。但係咧，咁我哋可以形成呢一種習慣，從今日開始啊嘛，係咪？欢迎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哋嘅话题互动啦！你上一次搭公交车系几时？你仲记唔记得咧？系因为咩原因咧？吓？

0: 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1: 系啦，咁今日嘅主持人咧就会系我 Hanson 喺度咧，就招呼大家吓，咁啊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留言过嚟啦吓，咁啊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嘅，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吓，中午时间大家一齐咧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希望跟住落嚟嘅下午咧，我哋都能够咧就顺顺利利精神啊，咁多位老友啊，咁啊当然咧今日咧就亦都系世界无车日啊，当然需要说明嘅一点就话世界无车日。并不是说主张真正的无车，而是为了提高生态环保的意识，去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倡导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是不是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了。咁當然啦，就我哋肇慶咧都好多公共交通嘅出行方式啦。咁雖然咧就話冇地鐵啫，係咪咧？但係咧我哋會有公交啦，係咪？亦都會有一啲咧就例如是啊，咁啊幾個人拼車，咁可能相對嚟講嘅成本會更加低啲。當然如果你去得遠少少啦，我身邊真係有嘅，一次啊，咁啊幾個人拼車，咁可能相對嚟講嘅成本會更加低啲。當然如果你去得遠少少啦。我身边真系有嘅，有啲朋友佢系喺大王翻工啊，喺咩显光翻工啊，系嘛，咁啊莲塘翻工啊，相对嚟讲啦，喺我哋市区出行咧会相对远少少嘅，咁但系佢哋咧拼车出行，翻嚟再倾。
2: 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

0: 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示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继续翻到嚟，我哋越听新声势 ，Hanson 主持嘅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吓，咁啊13:32啦，咁啊再次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嗱，今日早上咧，佢有啲朋友喺群里边都讲到咧，就话我哋嘅929嘅电台信号个声音好细嘅，咁啊唔知道依家大家听嘅声系点样咧吓，咁啊都同大家讲讲咧，就因为咧，其实我哋最近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外边嘅一啲即系设备啊，同埋咧就北岭嘅发射中心啊，都会有一啲嘅设备嘅更换啦，同埋咧就系一啲嘅装修啊。维修保养等等的一些工作在进行紧，所以可能会对信号产生少少的影响，再次感谢我们这么多位听众朋友的反馈，多谢大家先。当然大家的那些反馈我都会将它就是抹下来交给我们的技术部门去进行处理的，希望大家收听我们929会更加之清晰，同埋传播得更加之远。今天是9月22日世界无车日，当然刚才我都讲到世界无车日不是说真的叫大家、即真正地无车，而是就为了提高大家那种生态环保的意识，去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相对每人 从自己做起，从力所能够的小事做起，今天不开车得不得先？咁當然咧，就其實我哋都可以嚟一場端城 City Walk 係嘛，用腳步啊，咁啊去丈量一下呢個城市，沿住我哋西江邊吹吹江風，行下我哋肇慶啲街巷，行一行咧，即係平時你上班嘅嗰條路，用腳步啊，即係當然前提係你唔趕時間嘅情況底下，又或者收工嗰陣時係嘛，咁啊將出行變成一場咧低碳旅行都 OK 嘅。话唔定你可以发现到你平时留意唔到嘅嗰啲风景添啊！好啦，咁当然啦，即系讲起跑步或者系健身或者咧就系散步咧，咁我哋肇庆咧绝对系比较多呢啲类型嘅活动嘅。接下嚟肇庆乐跑嘉年华咧，嗱，稍后时间开始报名噶啦噃，几时咧？正正系我哋节目期间吓，9月22日，咁啊，亦即系今日嘅。14点，亦即是两点钟就会正式开启报名。咁当然大家都唔需要急嘅，你都可以谂过先吓，因为咧嗰个报名截止嘅时间咧会去到10月13日，有排啊，大半个月嘅时间俾你考虑要唔要参加呢个肇庆乐跑嘉年华。咁啊，时间系几时咧？就2026年嘅11月28日啊。

11月28号，咁啊都会咧就举行我哋嘅肇庆乐跑嘉年华嘅活动啦。咁啊嗰阵时，当然亦都去到咗咧就深秋嘅时节，肇庆嘅山水景色亦都系相当之唔错，等紧一场咧大型嘅狂欢聚会。呢一次不妨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认识，重新去认识一下我哋嘅肇庆。正如啱先话斋，用脚步去感受一下。嗱，嗰个线路咧就从牌坊广场出发。咁啊，整条嘅赛道咧都系环星湖而行啊，咁啊会途经咧就紫荆西堤啦，咁啊亦都会穿过咧就星湖景区嘅绿道啦，青山碧水，湖光入眼，最终咧就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哇，换言之就系话从牌坊广场开始，跟住沿住紫荆西堤，然后跑入到星湖景区里边，然后咧终点就设喺呢个嘅东门广场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嗱呢个肇庆2026。落跑嘉年华咧就冇特定嘅打开方式嘅，咁你可以追求速度系嘛，跑得尽兴啲，亦都可以咧悠悠闲闲去感受一下呢个山水之味。你亦都可以约埋三五知己，或者即系一边行一边睇下风景，当系一场咧散步，又或者早上行一行七星岩都 OK。咁当然啦，全程咧有8公里嘅距离啊。有8公里嘅距离，咁啊，亦都唔需要话真系为速度去较劲，亦都冇需要咧就追赶边个嘅脚步。8公里啱啱好啦，系咪？可以装得落啲风景，亦都可以装得落呢啲快乐。所以咧，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报名通道喺稍后时间2点正式开启。咁啊，点样报名咧？嗱，你可以关注咧就系、是、这个叫肇庆马拉松嘅微信公众号啊。咁关注肇庆马拉松嘅微信公众号，然后咧就揾到嗰篇文章，里面咧会有个二维码嘅，大家可以扫二维码咧就进行报名啊！报名时间9月22号，亦即系今日嘅2点，稍后时间咧就会正式开启啦。咁啊，截止时间去到10月13号啊！咁啊，仲有咁长时间俾你考虑，你亦都唔需要心急，可以约埋三五知己，到时候从牌坊广场出发。然后经过紫荆西堤跑入到星湖景区，最终会抵达就是七星岩东门广场，一共8公里，不需要追求速度，话明落跑，话明嘉年华，最紧要是开心嘛。你报不报名先？看看个时间先。11月28号啊。咁有些朋友说，喂，阿神，肇庆马拉松是几时？肇庆马拉松就是11月29号的。即系换言之，就喺肇庆马拉松肇马前一日，就先搞呢一个嘅乐跑嘉年华啊。咁啊，当然咧，就我觉得如果你报名咗肇庆马拉松嘅话咧，都可以不妨报埋呢一个乐跑嘉年华当热身。我觉得对于好多跑者嚟讲咧，应该都OK 可以接受到嘅，系嘛？咁啊，当热下身啦，提前感受一下我哋呢个城市嘅美丽啦。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再同我一齐打卡下。宏玉咧就话神哥中午好，签翻个到先。OK， 欢迎你啊！今日大家都可以继续点唱。

来自唐兄妹翻唱的版本《怎么舍得你》。系啦，咁啊，当然啦，就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咁啊，都欢迎大家可以点唱啦，分享下你想听嘅歌嘅。我哋嘅节目啦，逢星期到星期五啊，咁啊，都会喺咧中午嘅一点至到咧两点半钟嘅时间里边咧，喺 FM 九二点九嘅大气电波啊，咁啊，爱上九二九摄影电台综合广播咧，咁啊，同大家一齐放松，陪你度过呢一个咧，相对咧就比较放松少少嘅中午啦。希望大家下午咧亦都能够咧就精精神神啦吓。今日咧就世界无车日，听日咧亦都会嚟到咗咧就一年嘅丰收时啦。咁啊，讲紧咧就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咧就即将会喺呢度听日嘅时间咧就会到嚟啦吓。咁啊，我哋肇庆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嘅活动咧，将会喺德庆县嘅越城镇东岸咀村咧就启幕嘅。咁啊，有啲咩亮点呢？主题活动咁啊，现场将会设置咧启动仪式啦、趣味运动比赛啦、农事体验活动啦、丰收集市等等环节咧，咁亦都会有接地气嘅农事趣味运动会吓，咁啊会有啲例如系挑粮接力啊、起抱金瓜啊、车轮滚滚庆丰收啊、快乐耕作啊四大项目咧，亦都会轮番上演。咁啊，仲有咧就抛圈套鸭、捉鸡、捉鱼等等嘅农事体验活动，亦都可以俾大家咧沉浸式咁样体验咧乡间嘅乐趣。咁啊，当然仲会有咧就广货行天下嘅展区啦、香味丰收市集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一啲嘅本土名优特产、地道乡土小食咧，亦都系琳琅满目嘅。咁啊，呢个咧就系讲紧主会场啊，主会场就会喺德庆县越城镇东岸咀村咧就会系启幕下。咁个位置。东岸咀村大家有冇去过呢？我就好似未去过，不过应该就唔系好远啫，因为越城啫吓，越城咧就唔系好远嘅。咁啊，当然啦，就除咗话咧就系我哋嘅主会场之外啦，咁啊各个县区都会有咧就分会场嘅活动嘅。包括咧就系鼎湖区啦，咁啊鼎湖区今日上午已经搞咗啦吓，今日上午咧就喺呢一个嘅鼎湖区嘅坑口街道招源村文化广场嗰度举行嘅，咁啊嗰度咧就会系鼎湖区庆祝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嘅主题活动啊，咁啊喺呢个招源村，大家有冇去过呢个招源村咧吓？嗱，即系我哋端州有招源村，喺鼎湖咧。都有招源村嘅，咁就位于呢一个鼎湖区嘅坑口街道啊。咁啊，今日早上嘅时间咧就已经系进行咗噶啦。咁另外咧就九月，应该讲系高腰区嘅咧，咁啊亦都会系就会喺九月23号咧就进行啦。咁啊，但系咧就佢又边个比较特别啲吓？今年嘅呢一个嘅中国农民丰收节高腰区嘅活动咧，就会喺晚上搞噶吓，喺晚上进行啊。就会喺呢个嘅彩虹桥公园嗰度咧，就会系启幕嘅。时间咧就9月23号嘅假期啦吓，咁啊都会咧就进行嘅。咁啊喺高腰区彩虹桥公园，咁啊今年嘅丰收节嘅主题嘅假期啦吓，咁啊都会咧就进行嘅。咁啊喺高腰区彩虹桥公园，咁啊今年嘅丰收节嘅主题咧就系丰收开新局，实干唔冲振兴。咁啊通过设置多嘅活动，现场全景展现高腰嘅农业强、农村美同埋农民富啊吓。咁啊，有啲咩亮点咧？嗱，9月23号晚上活动开幕式上面咧，会有水幕表演啦、亮灯仪式啦，咁啊彩虹桥畔咧，水幕同埋灯光亦都会交织嘅，咁啊点亮丰收之夜，仲会有咧就巡游丰收展，咁啊带你咧就尽享呢个嘅桂香虾尾稻盈仓嘅丰收盛景啊！哇，喺晚上搞。仲会有水幕表演添，哇！仲加埋呢个彩虹桥嘅灯光，喂，正喎、即系可以咧，你先感受咗早上嘅嗰啲，然后咧就晚上咧就翻高腰系嘛？无论你系边一个县区嘅，都可以嚟到我哋高腰区，咁啊去到呢个彩虹桥嘅公园嗰度咧，去感受一下。咁啊，嗰度仲有啲乜嘢好玩嘅嗱？包括咧就广府行天下高腰乐哈哈特产一条街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桂虾飘香高腰。烟火美食一条街啦，吓即系会有啲即系美食嘅摊位啦。咁啊，仲有咧就好多嘅打卡场景啊。咁啊，喺彩虹桥广场、情侣路、
高腰情侣路啊，仲会有呢个高贵哥，咁啊亦即系玉贵嘅嗰个公仔，同埋咧就虾仙妹，即系罗氏小虾嘅嗰个公仔咧，呢一对高贵 CP 嘅爱情打卡装置添。咁你可以喺夜色当中去边品尝美食，边打卡美景，沉浸感受咧高贵哥同埋咧就虾仙妹嘅嗰个相伴相知嘅嗰种浪漫嘅故事。嗱，9月23号开始啊，即系从听日晚上开始，一路去到成个国庆嘅假期咧，咁啊都会有咧就相关嘅活动嘅，就喺呢个高腰区吓，咁啊呢个嘅。公园嗰度咧就进行啊，即系彩虹桥啊。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再睇下其他地方。广宁县嘅活跳庆祝活动咧，就会喺呢个嘅广宁县崩亨镇嘅仁尚里大浪洲嗰度举行噶吓。咁啊，活动现场咧都会有四大板块，既有咧就丰收庆祝大会，亦都有促消费活动，咁啊趣味互动，仲有电商直播等等嘅一大堆。咁啊，丰开苑嘅活动咧，亦都会9月23号咧，就会喺丰开苑金庄镇嘅望高古街咧就举行嘅。怀集苑嘅活动咧，就会喺9月24号啊，喺怀集苑嘅绿博城举行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肇庆各地嘅田间好戏咧，亦都即将上演啦。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场盛会啊！听日咧，仲会系属于。一年一度24节气之中嘅秋分，咁啊当然亦都系属于我哋嘅中国农民丰收节啦。咁啊，听日咧我哋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嘢玩嘅。阿卓成同我分享啦，佢话招元村咧就喺考场附近，系啊。咁啊，彩虹桥嗰度咧就阿卓成咧就讲到，佢话咧食完河鲜再行落下边买杯柠檬茶，然后散下步都几舒服噶。系啊，我真系试过啊，真系试过。咁啊，喺嗰个彩虹桥，我嗰晚系我第一次行彩虹桥，咁啊喺上面咧，哦，原来有凳坐嘅。彩虹桥咧，上面咧，除咗可以行之外咧，仲有凳坐噶吓，即系嗰啲凳咧就系喺嗰啲扶手嗰个位置，同埋中间都有台有凳。咁即系换言之，大家其实可以买住杯嘢饮，饮住杯高贵奶茶或者咖啡咁样吓。咁啊，然后咧就喺彩虹桥上面坐一坐。吹下江风，哇！嗰度系江口，嗰啲风特别猛嘅，系啦。然后咧就，喂，佢哋啲护栏都好人性化嘅，佢真系有个，即系佢系有张好似台咁样嘅，佢可以俾你放嘢嘅。吓，嗰啲护栏佢唔系真系一个圆形嘅护栏，佢放唔到嘢，佢可以摆到嘢嘅。甚至咧，我试过咧就可以直头系将一部手机咁样，就喺摆喺上面。不需要手机支架，你就可以看到手机，插到手机了，当然建议大家放低手机啦。

听下嚟自卫兰翻唱嘅呢一首《涟漪》啦吓，咁啊，继续咧就睇翻大家啲打卡留言先。阿健康哥哥咧就讲到，佢话亚运会中国运动员至今有几多块金牌啊？咁样即刻帮你揾一揾吓。即刻幫你查一查，現時就我哋亞運嘅獎牌方面嘅情況啊，見到現時我哋中國就繼續就領先呢一個嘅亞運獎牌，應該講係金牌獎牌榜嘅第一位啦嚇，咁啊現時我哋中國國家嘅代表團亦都係獲得咗25枚金牌、10枚銀牌，同埋咧就5枚。我重新讲多一次啊，25枚金牌、10枚银牌同埋5枚嘅铜牌啊，一共咧就有40枚嘅奖牌咧，就已经系获得咗噶啦。咁啊排喺第二位嘅咧就系东道主嘅日本啊，咁啊日本代表团咧一共系33块嘅奖牌啦，咁啊但系佢金牌嘅总数咧就系得8枚嘅啫。咁我哋中国香港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2枚嘅金牌啦，3枚银牌啦，4枚铜牌咧，一共咧就有9块嘅奖牌咧就入账嘅。咁呢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名古屋亚运会方面嘅一个奖牌嘅最新情况啦。咁啊，全部今日咧就亦都系有一块嘅金牌咧就入账啦。咁啊，讲紧咧就干饭哥吓，咁啊胜利豪同埋咧就黄子飞，咁啊一齐咧就系打破咗世界纪录，获得呢块金牌嘅。9月22号，咁啊喺呢个亚运会10米气步枪嘅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咧，胜利豪同埋黄子飞组成嘅中国队获得金牌，打破咗呢个项目嘅世界纪录。咁呢个亦都系计咧胜利豪咁啊男子10米气步枪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之后咧，喺今届嘅亚运会上面获得嘅第3枚金牌。咁啊黄子飞亦都系计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之后再获1枚嘅金牌啊！咁啊恭喜晒咧，就系我哋中国体育代表团喺呢一次嘅亚运会。

0: 当中奖牌数、金牌数都是遥遥领先的。当然亦都要恭喜呢，就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啦，游泳名将呢李嘉平啊。咁啊，首先呢就喺4×100米嘅接力嘅比赛当中呢，咁啊虽然呢就唔係决赛登场嘅选手，但喺预赛当中亦都同队友呢游出咗好成绩，咁啊通过预赛呢晋级到决赛，并且呢喺队友嘅带领底下获得呢就冠军，所以呢我哋亦都获得咗呢广东代表在亚运会的第一枚的金牌，来自于我们肇庆。另外李嘉平还在就个人的比赛当中，女子的200米自由泳的比赛当中也都收获银牌，所以就李嘉平真的好厉害，来自我们肇庆的运动员李嘉平，大家记住他。他是属于就四会籍的运动员，咁啊，获得咗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咁啊，银牌就系个人项目女子200米自由泳嘅。咁啊，佢系输咗俾咧就中国香港嘅名将何思培啦。吓咁啊，何思培攞冠军，咁啊李嘉平攞亚军，咁啊仲有另外一位嘅中国选手柳亚欣咧就获得铜牌嘅。这个呢就是属于亚运会方面跟大家就简单地去看看啦。健康哥还说到呢，就说强仔带领中国男篮获得铁牌，不想落课还准备下一个窗口期的集训。中国男篮呢就确实今个的亚运会的表现呢就确实是有些强差人意啦，是不是？首先就在这个半决赛当中输了给东道主日本，另外就在争牌的三四名决赛里面也都是输了给伊朗，都真的很多网友都在说，很多球迷都在说，我就不说太多了，反正就希望什么呢？希望还有什么希望呢？希望跟住落嚟嘅呢个世界杯嘅预选赛啦，包括咧就系 L A 嘅洛杉矶奥运嘅周期啦，系嘛？我哋中国男篮会即系有希望啦，希望有希望啦。好啦，唔讲佢啦。咁啊，当然咧就呢一班中国男篮其实都好攰噶啦，因为冇唞过啊！之前嘅世界杯预选赛由佢哋班人打，咁另外咧就跟住嚟嘅呢个亚运会由佢哋班人打，甚至咧就接下嚟佢哋可能真系冇乜太多时间休息 ，CBA 嘅新嘅赛季又即将要开始啦，辛苦嘅，真系辛苦。咁当然呢、这个辛苦亦都唔可以咁定义啊！以前嘅好多篮球运动员比依家仲要辛苦，辛苦得嚟要有成绩先得噶，系嘛？好啦，雨一直下咧就话神哥星期二打卡，准备报名2026肇庆欢乐跑嘉年华。OK， 好，准备真系开始噶啦。咁啊，因为咧依家倒计时紧啦，但系当然唔使急嘅，去到十月份都仲可以报名吓，大家谂清谂楚先。OK， 我哋先休息一阵，咁啊翻嚟之后会有新闻啦，新闻再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21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暨2026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在西英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举行。总投资218亿元的93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彰显三区冲刺攻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奋进决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领导李兴文参加有关活动。9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部分交通道路、三小场所、住宅小区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市领导徐州参加有关活动。9月21日，市政协召开2026年关于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供给、推进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系列提案督办会，推动提案办理成果转化为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务实成效，助推我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副市长邹莹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于小军主持会议。9月21日，全省文联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暨乡土文艺能人培训班在肇庆开班，推动全省文联系统持续以文艺助力百千万工程，挖掘培育基层乡土文艺骨干，涵养新时代乡村文明乡风。省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垂林，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高景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活动。近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游泳赛事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肇庆籍运动员李佳平代表中国队先后出战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和女子200米自由泳赛事，斩获一金一银，展现肇庆健儿过硬的竞技实力。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水产养殖病害检测技术培训暨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竞赛在广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51名选手同台竞技，肇庆代表队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名，收获团队一等奖，这是肇庆时隔11年再次摘得该项赛事的桂冠。近日，全国大中城市社科联工作会议在山东滨州召开，会上表扬了在社科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高腰区社科联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表扬。9月21日，总投资约 1.2 亿元的肇庆市美士达玩具有限公司开业运营，该项目是怀集县玩具制造领域重点企业，将为当地产业链配套建设注入新动能。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两个节日仅相隔三天，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迅速走红，进一步带旺旅游市场。近日，记者从肇庆多家旅行社了解到，超长黄金周直接带动了长线游和深度游，旅行社的咨询和预订热度持续攀升。肇庆七星岩、鼎湖山等景区也已做好双节氛围布置，准备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山水相伴，快乐开跑。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周六鸣枪开跑，报名通道于今日14时正式开启。届时，广大跑友将从七星岩牌坊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的城市魅力。市气象台消息，本周我市前期雷雨活跃，后期天气转晴热，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 7.3 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第20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
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 97.67%， 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

0: 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日，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据英国广播公司21日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据朝中社22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日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七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哥本哈根消息，丹麦首相府21日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日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21日在接受波兰 RMF 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 万名美军士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总工会开展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2026年肇庆市总工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在肇庆新区鼎湖区新头朝阳里公寓举办，整合健康体检、政策宣讲、保障赠送、暖心慰问、消费帮扶等多元惠民举措，惠及一线职工。活动在职工团体舞蹈《雪龙吟》和《鼓舞飞扬》的精彩演绎中拉开帷幕，现场全体职工共同观看广东省职工互助保障宣传片，沉浸式了解职工专属普惠福利、互助保障政策细则。据了解，为减轻职工医疗负担，今年省总工会全额为我区25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00名产业工人、8名困难职工赠送二次医保，差额赠送给850名在职职工二次医保。活动现场还发放暖心慰问礼包，开设农副产品展销集市，把便民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企业职工赵先生：
3: 特别暖心，很实在，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专门去体检
2: 啊。免费健康体检、工会二次医保等普惠福利的覆盖广度与深度，精准对接一线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产业工人、困难职工等各类群体的实际需要，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暖心贴心的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切实当好职工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以扎实的服务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日，2026年鼎湖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举行。活动倡议广大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主动担当责任义务，自觉践行网络文明，携手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活动中有网

0: 络安全专题宣讲、反诈歌曲表演等主题节目，设置多部门联合宣传摊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帮助师生进一步掌握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让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学生
1: 要提高防范意识，不随意泄露手机号啊、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然后不要轻信网络谣言，不点击那些来历不明的链接，然后同时也要学会辨别网络诈骗，然后同时我也会守护好个人网络安全，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0: 鼎湖区始终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据了解，在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鼎湖区将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活动，深入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细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午时高傲，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两点钟打后啊，继续翻到嚟咧，9月22号星期二，乜都话咁易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啊，咁今日咧会有 Hanson 喺度咧就炮制啦，咁啊招呼大家啦吓，咁啊再次咧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啊，翻工路上啦吓，咁啊希望大家都醒神啊，翻工路上你啊翻工，我啊翻紧工，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精神啦，系咪？咁啊，当然啦，翻工路上交通状况又会系点样呢，都同大家咧就刷新一下啦。咁啊，现时呢一个嘅我哋城区啊，咁啊交通状况啦，目前嚟讲咁啊都系咧就比较地良好嘅。咁啊，各条道路啦，咁啊都系咧就一路畅通啦吓。咁啊，暂时嚟讲嘅话咧，交通路况啊比较地良好，大家都可以咧放心选择嘅。咁啊，当然啦，再睇埋天气。

呢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啊，咁啊，应该讲肇庆嘅天气咧，都系比较地热嘅。咁啊，刷新下啦，现时咧就去到成33度几啦，差唔多34度啦，相对湿度64%，吹紧东风1级，冇乜风吹啊。今日咧可能会有啲雷阵雨落下嘅。咁啊，展望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咁啊，相对日夜温差都会比较大少少。咁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咧防暑降温，同时咧亦都要带翻把遮啊，小心落雨啦吓。嗱，啱先我哋讲到咧，就呢一个今日咧，亦都系属于9月22号世界无车日，系啦，世界无车日啊。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124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边境嘅鞑靼。

落呢，就大举进攻大明嘅边界。皇帝就十分奇怪，喂，边界一向都十分平静噶，点解而家特登大举进攻呢？于是就派人去查啦，一查，哦，原来都系嗰个汪直无事生非，佢派军马到处出去杀人放火，搞到达旦嘅人呢就嬲晒，所以都要进军嚟到报复。皇帝就火起啦，即刻召见汪直，训斥佢：你睇你啊，睇你啊，搞成咁嘅局面，你而家即刻同我平定佢。汪直冇办法啦，漏夜带领军马就赶住出去咯噃。点知去到宣化，达旦族呢就已经抢得差唔多，放火烧屋呢亦烧晒啦，就退兵返返且。咁武将打啦，汪直呢就想返返京城啦嘛。点知皇帝话冇啦冇啦，你留喺嗰度执埋啲守备先啦。汪直就只好留喺宣化。哈，呢回就啱晒啦，你唔喺京城㗎嘛。上明同埋个李知省呢就趁机发动进攻。哇，嗰啲奏折啊翻天覆地咁冚住过嚟啊。皇帝都顶唔住，就将呢个汪直呢就贬职，就贬去南京做御马监。咁去宣化督战嗰阵呢仲係威风八面㗎嘛，转眼间得头得脑就去南京上任。不过呢，我哋中国人呢習慣打落水狗㗎嘛，上明又唔肯放过佢，趁呢个机会穷追猛打。哼，卒之连南京都去唔成啊，返返入宫做一个凤羽。凤羽有咩工作嚟嘅呢？吓，咪十九年前汪直喺广西做咗俘虏，拉咗返京城阉割咗做太监，今日入宫揸扫把呢，嗰、那个唔系凤羽嘅职务囉。哈哈，估唔到十九年已经做到权倾一时，掌握西厂大权嘅，又系御马监。依家啊，打返原形，仲系揸扫把嘅小太监啊！哈哈，呢、这个真系世事难测，人生如梦啊！吓，史书就并冇记载呢、这个曾经叱咤一时嘅汪直，最后系点收场啊？嘛，佢死于何年何月都并无记载，呢、这个就充分讲明呢、这个咁卑鄙嘅小人，确实不值一睇啊！揸扫把，而家呢又将呢个上明派去明孝陵，一样系揸扫把扫地，唉，公道公道，两个同等待遇。咁先派嘅首领李知省一下子就打倒监派两大首领，监派全军覆没。嗰阵呢，先派同后派就得势啦，就结为同盟，喺朝中胡作非为。嗰班胡混混嘅混派呢就惊晒啦，缩埋一边，一句声都唔敢出。依家朝廷一片黑暗，就喺呢一个令人绝望嘅时候，一个光明嘅种子就开始萌芽，一线光明就冲破黑暗。啊，讲起嚟呢，就任何人都估唔到喎。呢一线光明嘅替造者，你估系边个呢？呢个光明种子嘅呵护者，你估系边个呢？居然系李知省一手栽培出嚟噶。因为呢，李知省系将监派两大头子上明同埋汪直都赶落台啦，咁司礼监个怀恩呢就能够掌握。

监派嘅大权，从而就点燃咗希望嘅火种，使到一派黑暗中露出一线光明。嗱，而家就讲下呢个怀恩太监，佢本嚟呢系出身官宦之家嚟，衣食无忧，点知就飞来横祸，佢父亲呢就罢官，俾人抄家，就将佢捉入宫，阉割咗做太监。本嚟好似佢咁嘅身世啊，后来成为一个专做坏事嘅太监咧，咁亦都顺理成章嘅噃。但系呢、这个怀恩非但唔系一个坏人，而且一个好人，十分好嘅太监啊！可见呢，好人同坏人绝对不能够因职务嚟到定嘅，唔能够话你读书多就好人，读书少就坏人噶嘛。往往啊，饱读诗书嘅大臣都系大奸臣嚟嘅，而嗰啲文盲嘅太监呢，就好多反而系好人咯、啊。正我怀恩就系呢啲咁嘅代表人物啦。喺呢个鬼哭神号、阴风阵阵嘅明朝盛花年间，怀恩同埋商路同心合力支撑大局，嗰、那个读书少嘅怀恩就比嗰个天下第一才子商路聪明得多啊！佢一眼就睇穿汪直、常明、李之成呢班人咧，固然系十恶不赦嘅坏透人嚟嘅。但系始作俑者并唔系佢哋噃，亦唔系万贵妃，最坏嘅应该系嗰个睇嚟冇乜闹人、为人温和、性格软弱嘅皇帝朱见深，最坏佢。点解呢？哼，朝廷搞到咁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所谓五大门派都系为皇帝效劳嘅，春派为皇帝提供春药，提高佢嘅性功能，提高佢嘅性兴趣；先派为佢求神拜佛、长生不老；监派为佢打探情报，睺住啲大臣；后派为佢提供生活嘅享受；运派就专门拍马屁嘅。只要朱见深继续做皇帝，五大门派啊！你点打都打唔冧佢㗎，一定继续佢个丑恶表演嘅。所以呢，当商路心灰意冷、辞官归故里嗰阵，怀恩人依然留低到冇走，因为怀恩已经揾到一个破解嘅办法啦。咩办法呢？佢揾一个消除黑暗嘅火种，就系、是朱佑堂。唯一嘅希望只有寄托喺呢个细路哥朱佑堂身上。太子朱佑堂出世之后，怀恩同埋宫中嘅其他人一起保守住呢个秘密，佢经常偷偷地去后宫探望呢个可怜嘅儿童。当太监张敏判死向朱见深讲出真情嘅时候，怀恩亦挺身而出作证，证明呢个细蚊仔嘅出身来历。怀恩睇住朱佑堂喺后宫成长嘅，佢觉得呢个儿童，这个受尽苦难的少年，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复兴大明王国的一代英明君主。事实真是没有令他失望的。不过呢，上天好像硬的盐，对这个小孩折磨得不够的。所以呢，就安排一次最危险嘅考验啦。呢次
最致命嘅考验系由一次倾偈引起嘅。成化21年3月，朱建深入到后宫佢嘅浅库嗰度巡视下，睇下有几多财产先。由于呢、这个皇帝啊，成日都顾住炼丹、研究春药，所以周身唔得闲啊！呢排就好少人去查下自己嘅财产喎。啊，点知佢打开库门一睇就大吃一惊，吓、啊！佢即刻就下令叫管钱嗰个梁方礼。朱建深一言不发，叫梁方你自己睇啊！嗰、那个收藏金银珠宝嘅钱库呢？空空如也。10几年前呢，呢度堆金积银冧都满晒㗎嘛。呢、这个钱库係皇帝收藏私己钱嘅地方嚟㗎嘛。而家乜嘢都冇。所以皇帝就发火啦，叫梁方你自己睇下。咁皇帝发火都几得人驚㗎嘛。啊，嗰、那个梁方一啲都唔怕喎。佢居然顶返转头啊！佢话哦，呢啲呢都系整祠堂啊、修理宫殿啊，为皇上祈福用嘅啫。哎呀，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你使晒啲钱，你就整返转头啊？话为我啊？一个咁嚟，一只死猫嚟食都得嘅？皇帝真系嬲到面都红晒啊！不过任何人都估唔到啊！你个皇帝咁嬲，佢讲出句咩说话呢？佢话：好好啊，我管唔到你啊吓，将来啊，自然有人同你算账啦。讲、完就愤愤不平走人。至高无上嘅皇帝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即使银行积蓄跌到零，就还上当天两岁。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只想是你。
1: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网络安全宣传主题活动助力织密数字安全防护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大望街道首届 JBA 篮球赛圆满收官，22天53场精彩对决，冠军荣耀归属揭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9月18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2026年肇庆高新区网络安全宣传主题活动在上城国际举行。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军港社区联合多部门及爱心商家共同参与，以趣味互动、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相结合的形式，将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助力织密数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各单位依托宣传集市平台，结合自身工作职能，围绕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开展精准科普。其中，针对老年人群体易受骗的特点，志愿者结合真实网络诈骗案例，重点讲解养老诈骗、冒充亲友借钱等高发骗局，提醒居民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核实，必要时报警求助。市民罗先生：
3: 安全教育，特别是现在诈骗比较多的咯，诈骗的影响很多家庭，起码提高一些防范意识啊。
2: 本次活动还同步提供义诊、义检、眼科检查，免费派发养生茶等便民暖心服务，为群众送上贴心服务。现场创新设置网络安全拼拼图、网络安全示例表、反诈神射手等趣味互动游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踊跃参与，在闯关打卡中把网络安全知识记牢，把防骗意识种进心里。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邱桂荣：
4: 此次

0: 宣传活动让网络安全知识可感可学可记可用，有效弥补了居民网络安全知识短板，进一步筑牢了社区网络安全防护墙。接下来我们将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多元的主题活动，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 记者邓雪飞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9月20日晚，大旺公园篮球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历经22天、53场激烈角逐，2026年大旺街道首届 JBA 篮球赛圆满收官。本届赛事集结21支参赛队伍，近300名篮球健儿同台竞技，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对决。当晚的冠军争夺战看点十足，城区大众眼镜队与将军港君山星城队展开了酣畅淋漓的较量。奔跑、突破、投篮、防守，每一次进攻都牵动人心，每一次防守都燃爆全场。场边观众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经过4节陆战，最终君山星城队以109-97战胜大众眼镜队，夺得大旺首届 JBA 篮球赛冠军，大众眼镜队获得亚军，顺潮夜当队获得季军。市民何先生：
2: 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吧，然后双方球员打得有来有回，然后这些观众都很热情， MC 的解说也很到位。
1: 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大旺街道相关负责人、赞助商为冠亚季军、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最受欢迎球队以及赛事 MVP 颁发奖杯与奖牌，充分肯定他们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将军港君山新城队队员杨家开：
3: 很高兴可以获得本次大旺街道街杯的冠军，一路以来大家我们的队友都很努力很拼搏，观众也是比较热情，然后氛围很好，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期待下一届大旺街道街杯。
1: 城区大众眼镜队队员李炫熙：
4: 大旺有这个比赛的平台让我们一起参与起来，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这些活动。
1: 据了解，首届 JBA 自开赛以来，吸引辖区多个社区、企业、社会团体组队参与，成为居民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赛事不只是篮球竞技平台，更是邻里沟通交流、展示本土文化的窗口，让不同群体在运动之中增进情谊，凝聚起街道向心力。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在关圩镇金溪村开展全国科普月集市活动，多部门联动送科普、送服务下乡，让科技惠民落地见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汇聚县直各职能部门、科研院所、科普教育基地及金融保险企业等近20家单位联动参与。现场设置多个科普服务展位，通过实物展示、展板宣讲、现场答疑、资料派发等通俗易懂的形式，为辖区群众送上全方位、接地气的科普便民服务。村民李海燕：
7: 今日嗰場科普集市，我覺得內容好豐富，最村最家門口就可以學到農業技術、健康知識，仲有防災避險嘅實用技能，我覺得收穫好大。
6: 此次科普集市活動內容豐富全面，緊貼民生實際，讓科學知識走進鄉村，貼近群眾，有效提升了群眾科學素養、安全防范意识和生活实用技能。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深耕基层科普工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科普活动，不断厚植全民科学文化底蕴，以科技科普力量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波直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大河时光公园优质生态与多元业态，成为乡村出游新晋热门打卡地标，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成果。走进波直镇大河村大河时光公园，可以看到月城河水潺潺流淌，乡野清风与诗意景致交织相融，主题集装箱建筑造型新颖，园内配套设施丰富完善，温馨的鹿鸣书店、 趣味十足的时钟秋千。

0: 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同时园区艺术展览、精品咖啡、特色美食等新潮业态已全面对外开放，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休闲场地。据了解，大河时光公园总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是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重点项目。公园依托月城河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资源，深度立足本土生态基底与淳朴乡村风貌，以文化加休闲为核心主题，创新采用精细化改造、轻量化运营的模式，对村内老旧闲置地块进行升级重塑，让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彻底蝶变，焕发全新乡村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1: 贵报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1: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带我走？
0: 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嘅歌曲。从十九分，昨日重现。

星期二啦，嚟到晏昼时间五点钟过后吓，有一个小时属于安琪同你一齐嚟重温经典嘅。首先出场嘅咧，会有呢首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啊，《笑你飞刀》。

港劇集百花年代的年代里面，里面有很多主题曲、插曲当中的音乐，不单只是衬托着劇中人物的悲欢离合，亦都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来的。每当这些很熟悉的旋律响起，脑海里面就会很自然地浮现一幕幕经典的画面。所以在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安琪将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港劇劇集里面很多经典的曲目，每一首的歌曲背后其实都会有这些劇集的故事，也都会有词曲大师他们的心血，属于一个港乐黄金时代的经典旋律。刚才这首歌是来自古龙武侠剧《小李飞刀》的同名主题曲，由顾家辉作曲，卢国沾填词，罗文转主唱，会是古装片很经典的一首作品。江湖落幕和侠骨柔情都是这首歌里面展现，尤其是那一句，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真的唱到大家的心里面去。跟着下来要去听的这一首歌亦都是相当相当之有代表性，来自《大地恩情》这部剧集的同名主题曲，由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关正杰去演唱，亦都会是乡土情怀剧集金曲的一个标杆之作来的了。

人间悲欢、乱世苍生嘅无奈同埋坚守，其实都贴合翻呢部剧集讲述嘅内容嘅吓。咁当然啦，关正杰呢把咁醇厚嘅声线啦，亦都会将家国情怀啦，同埋小人物嘅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呢首歌亦都系成为咗一代又一代人嘅集体回忆嚟嘅吓。关正杰去演唱呢一类武侠剧嘅主题曲咧，真系唔少嘅。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同样都系由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关正杰演唱，又系呢个黄金组合吓，就系、是《天蚕变》呢部武侠剧嘅同名主题曲啦。其实咧，一身正气嘅关正杰的确系好适合去演唱呢一类型嘅歌曲，自带正邪对决，仲有江湖争霸嘅呢个磅礴气场，令到呢首歌啦成为咗大家记忆嘅一部分啦。

提醒各位听紧嘅咧就系四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晏昼5点到6点嘅从19分，我系安琪吓。除咗可以通过电波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你都可以通过关注我哋嘅呢个视频号《从19分经典回响》咧，去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现时嘅直播嘅吓。我哋呢个视频号咧，今日亦都系新出咗一个嘅视频啦，就系嚟自欧瑞强嘅一首作品《水下》。如果你刷到嘅话咧，记得为我哋嘅视频送上一个小心心，多谢你嘅支持吓。啱先我哋听过嘅咧就系《天蚕变》嘅主题曲，接住落嚟我哋就要听呢部剧集里面嘅一首歌曲啦。呢首歌由李小田作曲，卢国沾填词，又系佢哋吓。但系今次演唱嘅咧就系柳影红啦，一首充满住港式古风悲情风格嘅作品。柳影红嘅唱腔咧其实都有粤曲嘅影子嘅，所以将嗰种嘅幽怨同埋凄美啦，又合到传统粤剧嘅韵味当中去。旋律低回又显犬，所以咧自带爱恨成空同埋世事无常嘅氛围感嘅。咁当然啦，卢国沾老师嘅词作咧，亦都好贴合翻呢个江湖儿女嘅悲情爱恋故事当中嘅。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继续在这个星期二晏昼和你回味老时光的会有安琪，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些这样的剧集歌曲其实都相当之经典，哪怕你是比较年轻的歌迷都好，应该不少你都是曾经听过的。

因为父母长辈啦，都会系非常之喜爱呢啲嘅作品，甚至好多朋友今时今日咧，都仲会去听或者喺卡拉 OK 里边选唱嘅。而下落嚟呢首歌啦，就系无论识唔识讲粤语嘅朋友，应该都可以系唱翻几句嘅经典作品，就系、是、呢首《朗奔朗流》，讲紧嘅咧就系呢首《上海滩》吓。1980年电视剧《上海滩》嘅同名主题曲，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辉煌组合作品嚟嘅。咁当时咧，顾嘉辉只系得三个星期，佢就要交歌噶啦。但系咧就系最后嗰日先至将呢一个旋律交俾阿黄沾去写。不过黄沾系边个啊？佢系鬼才嚟嘅，根本不在话下，只系用咗20分钟嘅时间，就喺自己去洗手间嘅呢个过程当中咧，浪奔浪流展现出嚟啦吓。咁早期咧，其实有好多剧集，好似《大地恩情》啊，或者系《霍元甲》之类啦，其实系比较受广东地区嘅朋友喜爱。之但系呢首《上海滩》唔同啊吓，佢会将呢一个地域放得更加之广嘅一个范围，所以咧喺全国范围里边大热，亦都有好多朋友啦，因为呢一首歌而学识一部分嘅粤语。Yeah.

听咗咁多首，系咪真系首首都经典啦？吓，以下落嚟同样都经典嘅，而且呢首歌安琪自己个人嚟讲特别偏爱嘅，就系1982年 TVB 版《天龙八部》嘅主题曲《两忘烟水里》，王占填词，顾家辉作曲，又系辉煌组合共同打造嘅一首绝对嘅经典吓。呢首歌咧就系由关胜义同埋关菊英相关组合去演唱嘅歌。每当听到呢首歌咧，都会令人谂翻去《天龙八部》里边乔峰错手杀死咗心爱嘅阿朱嗰种山盟海誓、邓成空嘅感觉吓，前奏一出咧就会谂起嗰个画面啦。其实

曾经都有记者朋友问过詹叔啊，写过咁多歌，最满意嘅系边一首啊？佢讲咧就系、是、沧海一声笑，好有侠气。咁旧梦不须记咧就好有柔情，两首歌结合咗侠骨柔情。咁呢番说话传翻到顾家辉嘅耳仔里边咧，佢就笑咗笑啦。写咩咁多啊？一首两忘烟水里，全部都有啦，有儿女情长，亦都会有江湖侠义，全部都喺埋一齐。好有意境嘅一首歌，《女儿意》，《英雄赐》，正。

识嘅呢啲港剧里面咧，其实都有几多合唱歌，当中呢个组合得比较多嘅咧，就系罗文同埋欣妮啦。因为佢两个都系唱得之人啦，而且两个都有呢一种合意嘅感觉喺身上边吓。咁我哋以下啦，喺我哋半点报时里面出现之前，最后听嘅呢首歌咧，嚟自《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嘅主题曲，又系一首辉煌组合嘅经典作品吓。咁当然演唱嘅咧就系罗文同欣妮，佢哋合唱咗唔少呢啲剧集嘅歌曲噶啦，咁呢首歌咧亦都被唔少朋友誉为系《射雕英雄传》三部曲最浪漫嘅一首武侠情歌，可以话好完美咁样贴合翻郭靖黄蓉生死相守嘅爱情线。好啦，稍后有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我哋稍后再见啦。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总工会开展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2026年肇庆市总工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在肇庆新区鼎湖区新头朝阳里公寓举办，整合健康体检、政策宣讲、保障赠送、暖心慰问、消费帮扶等多元惠民举措，惠及一线职工。活动在职工团体舞蹈《雪龙吟》和《鼓舞飞扬》的精彩演绎中拉开帷幕，现场全体职工共同观看广东省职工互助保障宣传片，沉浸式了解职工专属普惠福利、互助保障政策细则。据了解，为减轻职工医疗负担，今年省总工会全额为我区25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00名产业工人、8名困难职工赠送二次医保，差额赠送给850名在职职工二次医保。活动现场还发放暖心慰问礼包，开设农副产品展销集市，把便民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企业职工赵先生：
3: 特别暖心，很实在，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专门去体检，这次就在家门口能免费的帮忙体检，特别方便，同时还详细的了解了二次医保政策，清楚自己能享受的福利，切切感受工会对一线员工的关心。
2: 下一步，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送健康暨二次医保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广大职工急难愁盼的民生需求，深耕职工健康服务与互助保障领域，不断扩大免费健康体检、工会二次医保等普惠福利的覆盖广度与深度，精准对接一线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产业工人、困难职工等各类群体的实际需要，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暖心贴心的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切实当好职工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以扎实的服务成效助力

0: 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日，2026年鼎湖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举行。活动倡议广大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主动担当责任义务，自觉践行网络文明，携手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活动中有网络安全专题宣讲、反诈歌曲表演等主题节目，设置多部门联合宣传摊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帮助师生进一步掌握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让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学生
1: 要提高防范意识，不随意泄露手机号啊、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然后不要轻信网络谣言，不点击那些来历不明的链接，然后同时也要学会辨别网络诈骗，然后同时我也会守护好个人网络安全，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0: 鼎湖区始终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据了解，在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鼎湖区将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活动，深入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二重拾旧欢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吓，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里边咧，会同大家一齐去重温翻昔日好多我哋熟悉嘅港乐，当中就系嚟自好多电视剧里边嘅音乐吓。咁当时咧，好多剧集大家系追开嘅，好多嘅歌曲咧都会系大家记忆嘅一部分。啱先出去睇咗睇啦，现时嘅天色有啲阴暗，唔知系咪落班嘅钟数即将有一场嘅雨。咁啊，呢个时候希望可以有一啲比较清新啲，同埋有多少治愈感觉嘅歌曲，等大家可以喺放工嘅途中听得开心一啲啦。咁当中会有呢一首啦，好经典嘅作品啊！俾少少前奏，大家听应该都估到了。

系咪听到令人心情愉快嘅旋律咧？嚟自万岁先生总事情嘅同名主题曲吓，由顾家辉作曲，邓伟雄填词，阿仔汪明荃去演唱嘅，可以话系港剧柔情金曲嘅代表作。咁讲真啦，亦都系记录咗阿仔昔日嘅风采嘅，真系唔系个个都可以称之为阿姐嘅吓。

嗱，我哋啱先咧都重温咗唔少八十年代嘅呢一个港剧嘅歌曲吓，里面发现一个情况啦，唔少都系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呢个辉煌组合咧，真系伴随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嘅。有啲嘅朋友可能现时仲好年轻啦，咁但系因为爹哋妈咪会听翻呢啲咁经典嘅剧集歌曲，所以咧都唔会感觉到陌生嘅。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同样系辉煌组合嘅成果，系好经典嘅一部武侠喜剧片。叫做《鹿鼎记》的主题曲，演唱这首歌的是哥哥张国荣。这首歌曲有一个非常好意头的名字，就叫做《始终会幸运》。

听住咁样嘅节奏咧，会唔会令到大家谂翻起当中呢位嘅男主角韦小宝，好乐观、好洒脱嘅呢一种性格吓？听完始终会幸运，我哋又去听听1984年嘅剧集《天师执位》嘅主题曲。呢一次咧系由顾嘉辉作曲、郑国江填词、谭咏麟演唱嘅《谁可改变》呢首歌咧，其实第一次听都几有感觉噶啦吓。而呢一部叫做《天师执位》嘅剧集咧，系由呢一个翁美玲同埋苗侨伟主演嘅，系一套啦同阿飘有关嘅喜剧电视剧嚟嘅。咁当然啦，剧集大家都会系记住里面嘅桥段，歌曲同样成为今时今日嘅经典。唔知道现时开紧歌唱嘅校长演唱会上面会唔会有同大家分享咗呢一首歌呢？一首好嘅歌曲咧，系可以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嘅。剧集已经过去好多年啦，40几年前嘅剧集吓，但系呢首歌咁多年之后啦，依旧流传喺老歌迷嘅心里边，有佢嘅分量。

刚刚听嘅一首歌，校长嘅作品啊，谁可改变？继续翻嚟同你重温经典，好多剧集里面嘅主题曲啦，或者里面出现嘅歌曲咧，其实都会系被我哋记住。可能剧集嘅内容我哋未必每一部都记得，咁但系一啲好听嘅歌曲咧，会留喺脑海里面嘅吓。作为剧集《义不容情》嘅主题曲《一生何求》呢首歌咧，原先系由王杰演唱嘅，叫做

惦记这一些是一首普通话的作品。有一次 Danny 在坐的士的时候听到的士司机听着这首王杰的惦记这一些，他第一次听就觉得很好听，所以就已经生出了要去唱这首歌粤语版的念头。最后这首歌是由潘伟源填写粤语歌词，成为了这一版一生何求。不少时候去听这首歌，其实都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究竟我们这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不是说霎时间脑海里面可以有这个答案，有时都是经历过后才清晰的。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2: 八十年代的而且确有很多香港方面很经典的剧集的音乐是给我们

我哋一日的节目时间有限，最后同你去分享呢首歌啦，去到2003年的剧集啦吓，嚟自《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当然大家都会记得啦，系由 Eason 去演唱的呢首《岁月儿歌》啊。呢部剧集当年是很收得的吓，咁刘卓辉去填写的歌词咧，都会令到大家感觉到人生旅途当中啦，亦都会有很多不完美。但人生就是这样的了，听完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我们听日再见了。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2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香港将推出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今年前8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4: 多名政要联合撰文，呼吁支持多边主义。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珠拱塘原新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此外，自然资源部以系统性生态保护修复支撑自然资源永续利用，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国家公园旗舰物种数量持续恢复增长，海南长臂猿种群数量增至44只，野生东北虎增至72只。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三北工程攻坚战累计完成各类建设任务2.65亿亩，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同时，自然资源部推动矿产、海洋、林草、地利信息等资源产业蓬勃发展。

0: 年。一到八月，全国探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上半年非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8.1%。一到八月，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83.7%同160.8%。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文委了解到，由国家文委组织的2026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活动在北京启动。本次参观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64个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共150人，主要从2024年以来省级及以上民族团的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中推荐产生，在北京、山东参观学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起施行。本次参观团以团结奋进、十五五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国家文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参观团成员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带头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头建功十五五，争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新时代伟大成就中吸取奋进力量，自觉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发票数据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4个亮点。来听报道。
2: 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器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同14.1%。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同38.8%。数实融合持续深化，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8.6%，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为41.4%，较去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分区域睇，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粤港澳大湾区电气化率达到41.1%。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全国所有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其中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轮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3: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5项重点任务。据相关负责人介绍，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重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1: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推出新举措，重点在十大行业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攻坚行动。十大行业包括工业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现代农业、能源电力、文化旅游、教育、商贸流通、公共事业。国家数据局表示，加快推动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在地方同重点行业落地，鼓励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围绕行业高价值场景推动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构建符合人工智能发展需求的自数用数模式，创新数据模型智能体一体化服务能力。首轮攻坚任务率先在安徽启动，重点围绕汽车和医疗健康两个行业展开。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熊猫债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游戏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游戏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来听报道。
4: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埋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四大战略通道加五中五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远远通6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国家管网集团战略与执行部副总经理李建康：
5: 十五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4: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5.2%。同一电力市场体系有效促进了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今日在云南省尼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
0: 其实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0,000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0,000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0,000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广州白云、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5.5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5.5万同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同跨境旅游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 9月20号至21号，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影人扶持计划在陕西西安启动并举行相关活动。活动以挖掘新生力量、孵化优质内容为主题，组织青年影人发布长片项目分诊同导师工坊等活动。经过行业推荐、机构举荐、社会公开报名等多渠道层层轮选，从100多名报名者中，最终选出17位优秀青年创作者，覆盖导演、编剧、摄影等6大核心创作岗位，构成了一支专业配置完整的青年创作队伍。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1,000多名报名者经粤港澳三地多家高校和传媒机构评审，最终95人脱颖而出。据介绍，会上还对历届杰青中的5位对大湾区建设有突出成就的人士颁发了嘉许状。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市民同旅客同贺国庆。公共交通方面，港铁10月1号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7万份电子单程车程。当日市民可免费乘搭全线载客电车以及天星小轮和富裕小轮部分渡轮航线。小童可以指定支付方式免费乘搭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及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大湾区航空推出机票优惠，在推广期内购买包机航线以外所有航线的机票可享7.7折。文化艺术及消闲方面，全港商业戏院10月1号的戏票半价。同日，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和博物馆展览，以及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的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14个项目，警队博物馆、大馆及原创坊亦会推出不同优惠，包括加开免费导赏团。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10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国庆赛马日，市民届时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昂坪360同香港海洋公园会推出门票折扣，山顶缆车同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将向持票访客赠送纪念品，送完即止。飲食及消費方面，初步預計有超過2,000間食肆及商户於10月1号提供餐飲優惠。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市民可于10月1号至7号经优先港品实体店、网店或手机应用程式，以7.7折选购指定产品。不同商场和百货公司亦会提供餐饮、消费、泊车等优惠。
0: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星旗队代表房京团昨日来到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参观，感受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厚植家国情怀。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张家明。

0: 站上天安门城楼那一刻，往下俯瞰，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让我们青少年可以有机会能站到天安门城楼上，在国旗面前感受我们的美好的时代。
1: 澳门镜湖护理学校学生关嘉敏。
2: 踏进了大会堂的会场之后，我感觉这里的庄严的气氛让我深有感触。这里见证了国家重要的发展时刻，也寄托了港澳青年的期望。作为澳门的新青年，我觉得国家一直是澳门最强大的后盾。
1: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佘彩欣。
3: 我觉得过去的故宫更加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亲身的到这里，我觉得这一切都很美，而且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工艺水平的发展呢，还有他们的审美。
1: 澳门培华中学学生罗文轩。
4: 我们中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学怎样去保护历史。
5: 香港金融管理局琴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嘅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600亿元嘅6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7年3月29号到期付息。该央行票据将于今年9月23号进行投标，9月28号交售。
1: 广东省统计局琴日发布嘅经济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数据显示，1到8月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比1到7月加快0.4个百分点。重点行业实现较快增长，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4%。汽车制造业增长12.2%，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4%，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8.4%。1到8月，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4%。高技术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长35.8%，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增长30.8%。新能源汽车产品产量增长48.9%，锂离子电池产品产量增长38.7%。1到8月，市场销售整体回升，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
5: 琴日，广州发布首批早茶传统店参考名单，用一套可量化、可监督嘅体系，俾传统早茶制定标杆，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发展。呢套评价体系重点围绕消费者真实口碑、食品安全规范、传统技艺保留度、合规经营水平等维度建立行业标尺，规范日常早茶门店嘅经营行为，保齐早茶行业冇统一标准、冇规范约束嘅短板。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洪兵解释话：，
6: 比如说你使用这个即食，或者是即热的。预包装食品，那么就要在菜单上明确的要明示出来，而且呢，就是消费者要问起来的时候，你要如实的进行回答，要注明是茶叶的品种、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的号、保质期这些必要的一些标签，大家在喝茶的时候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对它的质量会放心。
5: 昨日，广州市市场监管、文旅等部门依据呢套评价体系，推出咗首批传统早茶门店参考名单。名单根据门店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进一步引导当地早茶业态规范良性发展。
1: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20号，今年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达134.4万人次，同比增长29.9%，创历史同期新高。数据仲显示，截至9月20号，今年以嚟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02.4万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提前16日达到500万两级。
5: 东莞市统计局今日公布咗今年1至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比7月提高5.9个百分点。1至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

0: 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0.6%。分行业体，主导产业支撑有力，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8%、8.5%。从产品产量睇，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同比增长45.6%，工业机器人增长41.4%，光缆增长16.3%。从用电量睇，全社会用电量862.1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0%，工业用电量57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即将开幕。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肯尼亚总统鲁托日前系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文章说，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地缘政治却朝相反方向发展，国际法体系正在承压，有关势力范围和强权政治的话术正在回归，这个可能导致部分人认定多边体系已经失败。然而对多边合作的需求依然非常活跃，支撑多边合作的底层逻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而易见。文章说，任何国家无论几咁强大，都无法独立应对气候紧急事件、人工智能发展、大流行病、武装冲突和全球航运受阻等挑战。因此合作并非是理想主义之举，而是现实所需。文章还指出，各国合力应对共同挑战，国家主权将得到加强而非削弱。谋求国家利益的最优方式是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挑战，真正的选择在于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新多边合作，定是令极化对立和强权政治定义下个时代。
0: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话，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亦都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同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这次调查于今年7月10号至21号进行，调查对象为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4: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报告指出，一次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将在3年内造成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至少损失2%，其中一半集中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年。到本10年末，贫困人口最多将增加480万人。拉加经委会提出10项优先政策建议，呼吁各国将气候风险纳入常态化治理框架，加强基础设施防护和早期预警，完善气候金融、能源和水资源管理机制，强化弱势群体社会保障。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3度； 惠州东云转中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5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1到22度，纽约小雨转阴17到13度，旧金山多云21到14度。
4: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阳江海域浪高0.7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更新、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是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沙河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

0: 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 60%， 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 638.9 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 507.1 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 9.780 分、男棍 9.783 分、总分 19.563 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 19.569 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 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

0: 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1: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号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6: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 92.9综合广播。
5: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7: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系玩转移动音响，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8: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高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7: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头牌体验。
9: 系系嗨，系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点解要系系嗨嘅？冇错啦，嗱，最近咧有一位网络红人啊，其实咧就系嚟自我哋肇庆某间医院，边间医院我真系唔知啊。一个助产士啊，一个白衣天使，咁佢咧就系一个网络红人，因为咧佢经常喺网上面咧就系讲啲笑话，讲啲佢咧就系嚟自西北噶吓，讲啲咧佢嚟到广东啊点样咧就。就是因为语言而引起了很多的笑话，很多故事，挺好的，那个人又漂亮，那么讲话幽默，我就觉得他尤其开头那句真的好玩，嗨嗨嗨，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听着，如果是大家听过的话，add他啊，等他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又到我们每个星期二晚黑7:30到9:00的我哋呢一个嘅视听空间啊，咁啊，其实咧，视听空间咧都有一段嘅时间噶啦，咁啊，但系我哋每次开始咧，总系有呢一个节目，呢个咧就系玩转移动音响。我哋继续请嚟系嚟自广州 FM 嘅营销总监、营运总监阿锦，阿锦你好，喂，你好阿锦，喂，系阿锦，系佢可能。可能是不是放低了个电话，是没错，是了，只能够再打一次。是咁啊，因为呢点解要请佢嚟呢，因为呢广州 FM 呢就是真係一个全国嘅一个头部嘅，是头部嘅呢一个安装店，呢个营销店嚟嘅。喂阿锦你好。是点解出唔到嚟嘅，系咪未按嗰边呢？是啦，不知道为什么会开了的了，照计。是啦，电话有些问题。电话有些问题。不得，阿锦你好，阿锦。他那边应该听到我们讲话的。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听不到。是啊，咁好拍档中国好同事天记呢就喺度同我喺度搞緊。天记都搞唔掂嘅话呢，可能就是真係个。这个电话问题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是应该是再打过一次，是再打一次，是那么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广州 FM 的领头人呢黄伟炳先生，我们叫他炳哥，炳哥呢就是一个常胜的将军，他呢就是在中国很多个汽车音乐大赛，他咧就係攞過好多個冠軍，尤其有一個叫做 AEA 嘅大賽入邊咧，係進行咗12年，咁喺佢嗰度咧就。

0: 延续八届攞咗九个冠军，哇！呢样嘢真系好恐怖，因为咧呢啲大赛咧，佢哋都系一啲各个地方好专业嘅汽车音响安装店去参加嘅比赛。咁而炳哥咧就每次咧总系会攞到无限制组嘅冠军。无限制咧，其实咧就系50万以上到上不封顶嘅咁样一个冠军。另外咧，佢喺有連續兩年咧攞咗咧就50万組嘅，同埋有一年咧攞咗一個10万組嘅冠軍。係啦，我哋再嚟揾揾阿錦嚇，阿錦聽唔聽到？都係聽唔到，都係冇聲音，唔知點解。你嚟睇下呢張台啊，阿天奇睇下呢張台係咪乜嘢冇撳到？照計冇嘢噶啦，都係冇嘢噶啦，唔知點解乜嘢冇撳到啊？咁冇办法啦，冇办法啦，咁只能够咧就，唉，咁啊继续讲翻啦吓，佢除咗攞呢个冠军之外咧，佢同时咧就系经常做大系统，咁啊一个头部嘅企业咧，而家咧就已经系准备喺10月3日咧就系新开张啦，咁啊新开张咧就准备咧系3间店同时开张，一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长兴路，咁啊一间咧就喺天河嘅白云区，一间咧就喺增城嘅新塘，咁啊呢3间店咧同时开咧，应该咧就系喺中国入边咧就应该系最，应该算无论单体又好或者即系联体又好，都系最大噶啦。咁而喺天河嗰度咧，佢呢间店咧有12个工位。咁一般咧都系6-7个工位，即系店内啊6-7个工位已经好大，但系佢有12个工位，我谂咧呢个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大噶啦，咁啊搞唔到就算啦，搞唔到唔好搞啦，因为时间都过晒去啦，算啦算啦吓，咁啊机器真系好难讲啦，唔好意思啦，咁冇问题，咁我今日咧就真系准备咗好多靓碟嘅，所以咧就我哋一阵咧嚟听听呢啲靓碟吓。听听靓碟咧就哇正啊！因为咧今日有啲靓碟咧系有冇任何地方播过嘅，我哋听下先。
1: 我人听到我讲嘢，我两口讲嘢，啲嘢我嘅听唔到。
0: 诶，而家又听到咯，喺嗰边又听到咯。喂啊，咁系啊，系你好。诶，边个？
1: 我整个主持听到嘅，或者接到电台上面听唔到噶
0: 嘛？唔系，系通道错咗。是通道错了，我刚才呢在我们的控制台那里呢即写着电话的那个推送是没有声的，但是呢我在个单机播出那里呢推送它有声了，
1: 原来
0: 通道错了，那没办法了，
1: 你听不懂我讲嘢，
0: 是啊，没问题，我想想想呢 想问一下呢，你们是准备几多号是正式开业啊？
1: 10月3日啦，10月3日好日子啦，炳哥话
0: 10月3日咁啊嗱，讲翻转头啦吓，10月3日开张咁啊，凡系去嗰日去你哋嗰度装汽车音响嘅，有系咪有啲优惠咁啦吓？
1: 有啊，肯定好多优惠啦。
0: 咁
1: 啊，油车咧，我哋有个3000零蚊嘅套餐，
0: 3000零蚊啊啊，
1: 系啊，800嘅有啊，咁仲有一个380咧，仲带埋低音炮嘅。
0: 3880，
1: 系啊，有喇叭嘅，
0: 带埋低音炮。哇！
1: 个3880咧，带埋低音炮嘅，佢就
0: 创。即系前后系8只喇叭，再带一个低音炮，然后仲俾一个 DSP 10通道嘅几多通道啊？个 DSP 啊？
1: 6通道嘅。
0: 六通道。
1: 系。
0: 咁啊，足够用啦。
1: 搵出埋低音都得嘅。
0: 系咯，咁啊，低音炮系。这个超薄低音啊，超薄低音炮，
1: 寸嘅低音嚟嘅。
0: 哦，仲要10寸。
1: 有啲人咧，佢可能唔中意咁大，系咪？
0: 哦。好啦。咁啊，呢个就系你哋嘅一个着数啦。
1: 系啊。
0: 系。
1: 如果佢
0: 系车咧，
1: 个 DSP 又得，翻几千蚊，2000-3000都有。
0: 加个 DSP。咁如果人哋有要求话，我部车有位置，我加个中置咁样，咁应该到时会有啲好推介俾佢哋噶啦。
1: 1000零蚊都有噶，好多。
0: 1000零蚊嘅中置都可以俾佢啦。
1: 系啊。
0: 哇！如果我喂
1: 加中置啊嘛，
0: 系咯，
1: 中置得啦。
0: 因为之前咧，我同炳哥咧喺羊城交通台嗰边做咧，我哋曾经咧就建议大家咧就系、是、前面嗰个高音就换一个同心同轴嘅喇叭就可以做成3分频啦。
1: 好多啦，好似凌志啊，或者丰田车啦，声音好噶，
0: 系咯，
1: 装上得噶啦。
0: 咁啊，变成三分频，因为三分频嘅声音咧，同两分频差好远噶嘛。
1: 咁就哦，差好远。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倒模啊嘛，因为倒模麻烦啊嘛。不过而家都新款啲丰田啦，佢顶配佢都有 A 柱上嘅高音嘅。咁买只 A 柱翻嚟就得嘅，几百蚊买只 A 柱翻嚟又唔使倒模都得嘅，都好快。
0: 嗯。
1: 每个要求都得啦，反正我哋比较专业，系咪？
0: 系咯。
1: 你哋想点？我哋去方便点样快啲整好，有啲人有要求嘅，你想装翻几万、十几万、廿几万都得嘅。
0: 嗱、讲时讲啦，咁啊嗱，咁我哋肇庆嘅朋友咧，听住我哋九二九嘅节目出去嘅朋友咧，俾多啲优惠咯，送多个 U 盘，送多个 U 盘得唔得啊？
1: 系啦系啦，啊点个即啊嗰啲 U 盘出边买唔到噶，
0: 系啊系啊，
1: 个七得出嚟啊，
0: 嗯，好嘅，
1: 随便电脑得，
0: 好嘅。好啦，咁啊，由因为头先咧，
2: 重新装修靓，装靓靓迎国庆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可能有少少错差错。咁我今日准备呢张碟咧，就真系连嗰个帮佢哋做后期做混音嘅录音师都唔记得几时啦。你话耐到咁样噶啦，但系我点解要攞嚟播咧？因为呢张碟咧，起码有五年以上，五年到八年系冇人播过嘅。咁呢张碟咧就系一个红歌集，最啱咧国庆节最啱就系播呢啲歌啦。我本来咧就准备下个星期先播嘅，但系咧有啲歌咧我忍唔住咧都系攞嚟播算啦。嗱，比如话呢一首歌啊，大家一定会好熟悉嘅，一放啊大家知道咩噶啦。但系咧嗰个声音咧系与众不同，特别靓嘅，我唔使讲啦，你听啊。咦、哎？点解冇声嘅？系唔知点解啲通道全部错晒？系有啲拗教，有啲拗教。唔系。唉，咁冇办法啦。咁啊，今晚真系有啲差错啦，有啲差错，唔知喺边。唔系，一路嚟揾啊！唔系，一路嚟揾啊！都唔系，呢、这个都唔系啊！转播得系咪？呢个都唔系，咁啊，直情呢个 CD 唔知去咗边度啦。如果 CD 唔知去咗边度咧，咁啊真系拗教啦，今晚啊！我啲 CD 全部听唔到啦，唉，冇办法啦。好啦，咁我哋出下一个环节啦。下一个环节声音嘅下一个环节，咁啊呢个咧亦都系相当好嘅。OK， 唔该。
3: 新出版
2: 高老陈，高老陈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声音靓啲。
4: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5: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0: 继续嚟到我每个礼拜都要嚟呢度备稿嘅，就系肇庆嘅恒丰音响同呢度嘅主理人吴永健先生倾偈。阿健，早晨。
6: 早晨啊，斌哥，你好。
0: 話說上個星期我哋傾到呢張模擬台咁點樣玩法，咁啊傾到好多 EQ 啊等等嗰啲鍵嘅玩法啦。跟住落嚟，你會向大家講解一啲乜嘢嘢咧？
6: 繼續深化一下玩台嗰啲更加深入嘅元素啦、上次講到 EQ 固然係可以修正到房間缺陷啊。塑造到比較好的聲音、根據你的房間特性、消除了很多干擾性的頻段干擾元素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那個聲像調節。為什麼 會有聲像呢？其實錄音台也好，演出台也好，它都有一個聲像鍵的。它錄音台用來混音，譬如你定位啦，你人在中間啦，樂器在怎樣分布啦，吉他
0: 口型的大小
6: 啊，我們現在是玩立體聲，玩立體聲的情況下面呢，必然喇叭定位擺位是肯定是靈魂來的。你在擺位準確的前提下面，但是你喇叭無論你玩號角也好，球頂絲膜也好，喇叭

0: 都有佢嘅指向性同埋角度噶嘛。哪怕你擺到最靚嘅位，佢哋兩個喇叭之間產生嗰個接合部啊，仲會有好多虛嘅地方嘅。
1: 嗯嗯，
0: 因為我哋坐皇帝位聽直達聲噶嘛，咁你升降鍵呢一刻就會起到好重要作用啦。直達聲。兩邊牆房間反射聲加直達聲產生一個完整嘅聲音嘛，咁好啦，你要享受立體聲嘅成效，你中間必須要飽滿噶嘛，咁佢升降鍵咧，佢通過兩邊嘅升降鍵去微調，銜接到兩隻音箱產生嘅直達聲更交融得更加豐滿，你變得中間嘅牆就變得好飽滿啦，再加埋兩邊反射聲之後產生嘅一個整體嘅直達同埋反射一個完整嘅聲場。效果出嚟，包括佢嘅层次感啊，都会靓好多噶嘛。
2: 呢个就系升降键嘅作用啦。
0: 系啊，
2: 有啲人咧就话嗱，比如话嗰个升降，你可以做得好鲜活嘅，我讲混音吓，做得好鲜活嘅，或者咧做得好呆板嘅，或者咧个升降咧嗰个口型好适中嘅，或者咧做得好巨大或者系太偏细嘅，咁呢个升降键都可以解决嘅。
0: 系啊，系啊。因為佢準同唔準，你即使你我喇叭個擺個角度同埋位置都好啱都好啦，總係覺得有啲美中不足，即係有時聽起嚟嗰個空間感好似或者係聽起嚟一啲口型啊層次啦，或者係其他好多好多嗰種旋律感啊，或者係速度嗰個適中快定慢個問題都會干擾嘅喎。咁當我全部通過升降鍵校準之後。一切都正路啦，系啊，呢个我觉得系好重要一个环节嘅。当你 EQ 啊各方面或者都好平衡嘅情况下面，
2: 按照你咁样讲法咧，摆位适当嘅时候就可以用呢一个台嘅升降键。
0: 诶，佢呢个话龙点睛啦，
2: 即系你个摆位适当咁就可以。
0: 摆位必须要摆准个前提下，摆准位嘅前提下，再喺升降键作为一个微调，佢就会令你。真係锦上添花嘅作用，整個音樂畫面，哇！嗰、那個延伸，佢全部出曬嚟，佢大家唔會互相堆疊同埋干擾扯皮，啲頻率之間啊！
2: 我突然間諗到咧，有啲法師友咧，比如話喺間屋入邊，喺嗰、那個即係自己坐嘅位置後邊擺啲嘢。左擺啲嘢，右擺啲嘢，或者咧喺嗰個音箱方面上面擺啲嘢，佢嘅聲音係變咗，聲像都變咗嘅，結像啊各方面都變咗嘅。咁可唔可以比如話我唔使搞呢啲嘢啦？啊，我用調音台嚟改變呢、這個。
0: 其實佢擺好多嘢，其實就係一個所謂增加個反射聲。其實佢
2: 對
0: 反射聲，佢唔係直達聲。其實我哋聽發燒更多係聽直達聲。反射聲你只要冇話係玻璃好致命嘅嘢。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影響不大嘅，最難搞咧，好多一間屋裏邊咧都係低端嘅問題。當你解決咗低頻一啲過多嘅問題，就其他冇乜嘢。大嘅缺陷就係一般咧，你屋企或者環境啊，你擺啲書櫃啊，或者沙發啊，其實都唔會話過多噶啦，應該好多都係。你話過分去搞一啲吸音擴聲嘅嘢。適當可以，太多我覺得都唔好啊！因為依家話時間啲甲醛啊都多嘛，有時都怕啊嘛，
2: 係啦，
0: 適當搞啦，應該係
2: 好嘅，唔該曬。
3: 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絮，樂海暢詠。超旅行。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及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我市月饼产销两旺，中秋未见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明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1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暨2026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在西英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举行。总投资218亿元的93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彰显三区冲刺攻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奋进决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活动上，由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引领全球可持续时尚的在线零售商西英公司投资35亿元的西英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正式竣工投产。通过建设智能化仓储物流配送园区，将有效发挥在跨境电商、柔性供应链管理、产业带出海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及经验优势，助力肇庆打造跨境电商创新发展高地。肇庆市绿色低碳重大装备制造储备基地项目二期成功签约，投资额11亿元，主要设计生产制造转运重大构建装备、桥梁混凝土预制件，通过补齐华南大型基建构建本地化供给短板，强化产业链式带动效应，壮大本地装配式工程制造产业，推动肇庆绿色低碳发展。当天参加竣工投产仪式的还有维康生物科技等项目共37个，总投资达100亿元，泰诺赛诺康生物制药等总投资69亿元的37个项目成功签约，全新半导体、喜臻电路等总投资49亿元的19个项目正式动工。这些项目覆盖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低空经济等重点赛道，当中不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将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希望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抓牢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重大机遇，以强链条、聚要素、优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产城融合示范标杆，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当日张爱军还到光瑞广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广东振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查看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情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相关诉求，并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李新文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部分交通道路、三小场所、住宅小区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敏捷广场南出入口通过探索港湾

0: 式停车模式，沿街修建临时上落客区、卸货区道路，优化车辆通行方向，极大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张爱军现场督导检查道路交通设施升级改造及交通秩序管控情况，强调要以群众实际需求为核心导向，科学推进道路规划、建设与改造工作，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积极探索优化道路通行、停车模式，持续提高城区交通可视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营造内连外畅的城市交通环境。要聚焦国庆中秋双节关键节点，及早部署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在嘉湖创意园，张爱军走进部分餐饮店家，深入用餐区、厨房等部位，实地查看烟感器运行、厨房油烟排放设施管护、灭火器材配备、疏散通道建设、用气用电等情况，希望店家树牢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燃气用电等风险环节的日常管理，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加大监督检查与执法力度，聚焦三小场所、商超、酒店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爱军还来到东锦华府等住宅小区，督导检查两热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强调要将清除积水作为防控蚊媒疾病最关键、最根本的举措，紧盯房前屋后、楼顶阳台、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全面开展清积水、清杂物行动，从源头上遏制蚊虫滋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军民群众等力量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用好外放喇叭、温馨短信等工具，引导广大市民主动爱护环境卫生，做好个人防蚊措施，携手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2: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是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研发的实验室。
0: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2: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是区位是 OK 的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净空条件比较好。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0日，2026年全省文联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暨乡土文艺能人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前往肇庆市鼎湖区高腰区开展现场教学。在鼎湖区五福村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乡村美学工坊，参训人员沿青瓦红砖的村落街巷实地走访，了解当地闲置农房活化、打造乡村网红打卡点的实践过程，直观感受老村新造的惊艳蜕变。随后，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

0: 大家详细了解当地巧妙将闲置房屋改造成屋顶咖啡的经验做法，学习乡土文艺元素融入乡村消费场景，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的实操经验。广州市黄浦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刘广强：
1: 我觉得呢，今次组织这个学习班，我觉得很有意义，把一个是闲置的村建成一个群众能够休闲娱乐旅游打卡的地方。我们摄影呢也是一个比较接近于大众，我们的摄影人呢也应该多一点过来这边拍一点美丽乡村的东西，村民那个学习那个短视频的一个直播，我觉得呢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0: 不少参训学员还表示，通过此次现场教学，深刻感受到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广阔空间，将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江门市四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振烈：
2: 我自己的农吉现在可以发展到都比较好，所以正我的研学，正我学习的东西，我都会传授出去的，这样呢你那样东西才是有价值的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我市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商超月饼销售迎来高峰期。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了解到，今年低糖健康类月饼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简约实用理性消费成为趋势。记者在多家商超看到，显眼位置已集中设置月饼专属展销专区，琳琅满目的各式月饼装点出浓厚的中秋氛围，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选购，节日消费氛围浓厚。货架上五仁、红豆等经典传统口味月饼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产品价格梯度合理，从亲民平价款式到精品礼盒款式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市民吴先生：
3: 首先品牌性吧，非常多，非常丰富，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元化。
0: 据悉，相较于往年追求精致包装、高端礼盒的消费趋势，今年市民消费更加务实理性，简约礼盒、健康低糖月饼备受青睐。超市店长彭发琴：
4: 今年还是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理性啊，这些简装礼盒销售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偏向于健康无糖类的散装的这个月饼啊，现在是销量是比较好一点。
0: 超市店长卢远健：
5: 月饼的品种、品类、品牌我们都上齐，低糖我们目前在推进它的一个销售份额，相对前几年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提升。
0: 此外，各大商超还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与供应商联动对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月饼市场供应充足、品质安全、价格平稳。超市店长彭发琴：
4: 所有的商品我们收货都有一个验货流程，商品的先进先出，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市民梁先生：
6: 首先品牌还有包装也要一点了，因为毕竟是送礼，非常好吃那更好咯，我们中国的传统嘛，那个中秋节是我们大节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探亲与旅游度假客流叠加攀升，即日起至9月23日，广肇城际执行 7.5 折票价优惠，9月24日至10月11日执行9折优惠，10月12日起恢复每周一至周四 7.5 折优惠，每周五至周日9折优惠，旅客使用刷码刷卡或线上购票等方式均可享受对应优惠，切实减轻节日出行负担。同时，广肇城际全面推行公交化便捷乘车服务，旅客只需完成实名绑定，即可直接刷岭南通、羊城通或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进站乘车，无需反复购票认证，实现进站即走、高效通行。山水相伴，快乐开跑。 2026赵

0: 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周六鸣枪开跑，报名通道于22日14时正式开启。届时广大跑友将从七星岩牌坊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的城市魅力。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水产养殖病害检测技术培训暨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竞赛在广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51名选手同台竞技，肇庆代表队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名，收获团队一等奖，这是肇庆时隔11年再次摘得该项赛事的桂冠。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雷雨活跃，后期天气转晴热，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2日至2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5日至26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展望27日至28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工作已准备就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日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21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在有序搭建，花篮里的花卉、水果正在摆盘中，预计9月25日完工亮相。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离开德黑兰，将前往美国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日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日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4: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3: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5: 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6: 我哋嘅节目咧就最多嘉宾噶啦，咁咧就我希望咧我哋嘅音乐节目同埋音响节目咧系请到我哋音响业界里边嘅软件啦、硬件嘅所有嘅主理人。同埋靈魂人物上嚟嘅，今日上嚟嘅咧都係上個星期，上個星期上嚟嗰個咧就係
7: 又靚仔啦，又高大啦，
6: 細逢生啦。嗱，今次介紹嘅傳奇人物嚟嘅，亦都係我哋上個星期講咗咧，話有台紀念版嘅 CD 機咧，係真係 一手一腳，一粒汗點，一粒汗。

0: 年一千
1: 自己去
0: 狂點去
1: 手搓出來的。
0: 一部 HiFi 嘅 CD 機嘅一個靈魂人物，戴鳳山。
1: 係啦。啊，馮總你好。
2: 誒，你好，兩位主持好。
1: 係對住呢個麥，
2: 聽眾大家好。
1: 係，哇，大鳳生真係即係聲音好親切，而且咧就好清晰喎。
2: 喂，過獎
1: 啊！咁啊，仲有小鳳生打個招呼啦。
3: 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1: 小鳳生咧就有而家啲年輕人嗰種朝氣啊。咁啊，上個星期咧，而且講嘢咧就即係相當頭頭是道。喂，我記得你好似海歸嚟㗎，係嘛？
3: 我唔係海歸，
1: 你冇海歸。仲是中國好啊！
3: 呢樣嘢肯定係啦，
1: 係中國好啊！係嗱，講翻轉頭啊，講翻嗰部早年嘅呢台 CD 機，好多發燒友咧可能都好有印象嘅。馮生當年係乜嘢起心動念，你會做咗呢台 CD 機咧嚇？
2: 嗱，實質上咧，從早期啊，
1: 嗯，
2: 最早做我哋以前係做一部 E3，做一部 E3。咁嗰部 E3咧，當時嗰個參考嗰個聲音咧，因為早期嘛，畢竟以前做工放嘅，突然間就做數字產品，咁好多人咧，即係話都唔係咁相信嘅，你都唔係你嗰啲專行，咁所以咧當時做出嚟咧就設計，當時咧就設計呢台機咧就比較複雜啲，即係話入邊。淨係嗰個電源都用咗十組，咁而且當時咧用嗰個晶振咧，我當時係用咗中振，最早期好多機都係用嗰啲幾毫子嗰啲咁嘅石英晶振，咁嗰陣時我哋已經係用到温寶晶中振啦，所以當時幾百蚊一粒，
1: 哦，差咁遠啊，
2: 係啊，
1: 幾毫子同幾百蚊喎，
2: 咁佢因為佢嗰個誤差咧，是萬分之二
1: 啊，高精好多。
2: 是啊，佢係温度補償噶嘛。所以咧就啱啱開始，而且個價錢咧仲要好低。當時我哋市場係賣2500嘅啫。咁實質上咧，嗰台機咧基本上都係
1: 冇乜點錢賺，冇乜點錢。
2: 即係話一個維修嘅話咧，都已經蝕本噶啦。係啊，一毛利得300蚊
1: 啊。
2: 咁你一計算下外省嗰啲，
1: 你仲要
2: 運
1: 費
2: 都唔止噶啦。
1: 係啊，
2: 所以咧，我哋只不過就話當做一個宣傳費用，
1: 一個期啦。
2: 係冇錯，因為你係唔做呢啲，即係唔係擅長做呢樣嘢嘅。你突然間推出呢樣嘢，咁你作為一個宣傳費用，咁所以做咗一年到，就唔敢再做啦。
1: 因為你全部一個係首初，第二個成本高。
2: 係冇錯，
1: 首初你嗰個產量好難上到去。
2: 好難上，真係好難上。當時我哋係好多人，好多工人一齊搓嘅。當年啊，咁後屘咧就唔得啦。
1: 你可唔可以回憶一下當年你哋嘅月產量有幾多台咧？
2: 月產量啊，哎呀，真係月產量大概就係、
1: 是、超唔超過200台啊？
2: 超唔過。問曬都係100台都。
1: 有幾多人喺度手搓啊？
2: 大概係有。20多個咧，
1: 都好大噶啦。對於
2: 係啊，
1: 對於呢啲即係啲廠仔嚟講，個規模唔細噶啦。
2: 因為咧，你要知道一樣嘢，我哋即係對嗰個焊接啊，要求好高。一個嗰啲石咧，係我自己嘅配方
1: 啊，
2: 揾石廠，即係省有色金屬研究院嘅石廠，專門幫我哋做。咁佢嗰個起步就係300公斤。所以嗰啲石用咗20多年，而家仲有，
1: 而家仲有。
2: 你嗰啲唔系我嚟食噶嘛？系咪咁讲啊？咁而且
1: 份量好有限
2: 所以一个咧好讲究嗰个焊接嗰、那个结晶度啊。咁我哋发现咧就话嗰、那个结晶度嘅溶解同冷却嗰个时间掌握得好咧，对音频嘅传输咧个影响都系唔细嘅。
1: 個個都會影響咁大，
2: 冇錯啦。所以實質上咧，所謂搞 HiFi 呢啲好聲啊，咩方法啦、
1: 啊，
2: 真實實在在實質上係無數嘅小技巧，
1: 無數嘅細節決定咗佢音色。
2: 冇錯，冇錯。
0: 我哋一成日講嗰樣嘢咧，叫匠心。
1: 嗯，
0: 呢個叫匠心啦，呢個叫工匠精神啊。即係一粒焊點咧，老老實實講句咧，呢啲焊點咧，特別喺放模擬電腦裏邊啊。模擬電腦裏面咧，那個變化，粒石嘅。

0: 阿老馮生知道啦，去韓國知啦，我哋
1: 大馮生，
0: 阿大馮生，唔好意思啊。咁咧就佢嗰個圓潤度啊，同埋個面積啊，同埋用咩材料焊咧，對聲音影響係好大嘅。
1: 冇錯，冇錯，冇錯，真係嘅。
2: 我想問下呢個係幾多年前嘅事咧？
1: 呢個係二千年，
2: 二千年。
1: 是
2: 都而家廿幾年嘅咯喎，
1: 係啊係啊係啊。
2: 而家喺市面上仲有冇流通咧？呢只機啊？
1: E3都都要二手咯，
2: 啊都要二手。
1: 二手
2: 我知道你哋早就冇做嘅啦嘛。
1: 係啊，
2: 你頭先已經話出咗年幾你就做唔落去啦，
1: 因為產量
2: 跟唔上。
1: 咁就出呢個 E5 啦。
2: 哦 ，E5 啦，改進咗啦。
1: 冇錯。咁到2005年咧就。因為香港的總代理呢就跟德國那邊呢就簽了約簽了約呢就是包起了那個國外的銷售所以我在國內從2005年開始在國內我都沒有權銷售沒有權銷售所以主打
2: 你們不做銷售了乾脆
1: 沒得做啊人家不讓我做啊因為為什麼因為當時呢定了的就是說他在國外銷售還是用我東方之星的品牌
2: 哦
1: 品牌冇变，咁而且仲要一个咧，就话我唔负责售后嘅，
2: 你仲要唔负责售后，
1: 唔负责售后，
2: 哦，
1: 我啲货全部交去深圳就自己搞掂，
2: 哦，
1: 自己出去外边嘅，
2: 咁好玩，
1: 咁所以当时都几好噶，
2: 系啊，
1: 所以我国内嗰度都顾唔过嚟啦，顾唔过嚟，
2: 但系国内嗰边你就要负责售后噶啦嘛，
1: 系啊系，
3: 会有少少咯，高。咁咧，佢覺得換啲少少嘅配件，佢會慢慢一步一步玩下
4: 咧。即係佢好多時候咧，即係三件套就唔變，咁唔變之後咧，就線材電方面入手，然後再換埋啲咩避震釘腳啊，跟住成把聲嘅脱胎換骨。
3: 其實玩到如果換到釘腳啊，換到避震嗰啲咧，我覺得已經好資深噶啦，資深嘅發燒友嘅。
4: 玩下肯定有幾多年的銷齡啦，起碼有三年的銷齡以上
3: 如果佢話想換嘅，我覺得啱啱開始，我覺得佢會係首先換啲線先。
4: 啊，換啲線先。
3: 對對好多都可以係換啲線。換完線咧，換線其實都有分嘅。有好多人咧，佢唔知係換咩線先嘅，即係有喇叭線啦，有信號線啦，有電源線啦，
4: 其實換曬落嚟都花唔少錢嘅。
3: 係啊。
4: 咁你信號線你起碼要兩對啦，跟住喇叭線又要一對，
3: 電源線都用幾條啦，
4: 三件套你都三條電源線啦，哇！其實線材嘅比率都佔比都好高。
3: 係啊，所以但係我哋都係講又講翻啦，即係配搭呢樣嘢啦，亦都係我自己有咁嘅心得嘅嚇，即係我講下我自己嘅心得啦嚇。其實換線咧，我覺得係。如果整套器材嚟，首先要换线嘅情况咧，我系建议换电源线先嘅。
4: 哦，先换电源线。
3: 喺你嘅领域，你觉得系咪啊？
4: 冇绝对嘅，冇绝对嘅，即系我觉得，我一般嘅理念咧，就系从每个人嘅自身嘅经济条件去考虑去做搭配。
3: 啊，呢个都会。
4: 咁
3: 佢自身嘅条件，
4: 如果你我个成日都会觉得信号线同埋电源线，可能我会先建议客人先换咗信号线先。
3: 点解咧？
4: 咁點解咧？咁你又點解話會先換電源線咧嚇？
3: 嗱，
4: 我又聽下你嘅講法啦。我哋夠時間，今期慢慢講，唔使急。
3: 我其實點解我要要求換電源線先咧？因為一套器材首先係要有電，你先會著，你先會響。通咗電之後，你個電源係。那個電源是最重要的那個電嘛為什麼很多人很多發燒友到資深即是很多年玩他為什麼要用專線呢他為什麼要在外面要整個那些防
4: 是空氣開關就要拉一條專線到開閉室
3: 即那條專線就是電嘛電源線來嘛為什麼很多人首先要搞前一部分再搞後一部分呢我的理念就是電源一定是要搞好先起碼個電純度要好，嗰、那個通電個嗰、那個通電嗰、那個嗰、那個能量各方面啊嗰啲要 OK 啊嘛。咁你搞好多電之後咧，咁其實咧我係覺得係再即係我係同你相反嘅電線再

0: 到音箱线，先再到信号线嘅。
1: 嗯，即系你嘅理念系咁样。
0: 系我嘅理念系
1: 即系相当于系冲茶，先系将啲水靓水，
0: 嗯
1: 啊冲靓茶。
0: 系啦，即系好似你饮茶，你又讲得啱啦。你饮茶，你系咪一定要揾靓嘅水？
1: 啱、嗯，
0: 跟住再去揾靓嘅茶叶。
1: 嗯，啱，
0: 系嘛？咁好啦，搞掂咗一样嘢，跟住再揾一个好靓嘅杯，冲茶器。
1: 冇錯冇錯，
0: 我覺得係咁樣，係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經驗啊。
1: 我認同，我認同，
0: 或者可能有啲其他唔一定會認同我呢、這個。
1: 我願意俾你講服，
0: 唔係咁講，即係我哋喺個
1: 包俾我。
0: 我哋大家去討論一下呢件事，即係站喺我哋女士嚇、
1: 嗯，
0: 我哋女士去講音響嘅話，
1: 嗯、
0: 可能冇男士。
1: 咁專業
0: 係啦，咁、嗯、但係我哋亦都有我哋一個嘅見解。
1: 其實我覺得最尾嘅感覺就係呢一種自己動手嘅創造聲音嗰種掌控感，掌握好個度。第一個度係喺經濟上面啦、第二個咧就喺配搭上邊。
0: 對，
1: 有呢個掌控感嘅話，我覺得就已經係一個好核心嘅、
0: 對對對
1: 樂趣之一。
0: 咁呢樣嘢肯定
1: 玩音響啫嘛，
0: 係、
1: 我哋係在乎一個玩嘅過程
0: 啦。係啊係啊，
1: 咁其實必然嘅話咧，咁我哋用好多去好多物理嘅知識去講呢個緣由。
0: 係、
1: 其實但係如果好似我哋啱啱講法嘅話，要大家去分一个高低的话就没必要，但你说这个道理，
0: 我们这些可能我们是一个讨论，
1: 也是很对，
0: 我们一个讨论，我们讨论还有更多的讨论，我们一会儿
1: 我是一个很听劝的人我们也是认同你，多谢云姐，
0: 多谢多谢，
1: 我们下一期再继续讲，
0: 我们继续讨论，
1: 继续讨论一下，多谢继续收听，下一期是这
2: 样。这里是录音师发烧密码，我是录音师阿叔，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你底噪出卖你。录音台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了，更何况发烧友追求的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是几复杂的。不要赶走那只猫啊，它的叫声就最 Hi-Fi 了。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3: 又到我哋录音师发烧密码，
4: 冇讲只猫啊！
3: 啊，咁啊，更加唔系讲猫，讲猫做乜嘢啊？你又唔系猫，你又唔属猫。系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咗，我哋嘅好朋友，亦都系年轻嘅录音师，嚟自我哋广州大剧院嘅首席录音师啊。张宏观先生，小张你好。
5: 哎呀，杨老师好。
3: 你听得懂广州话？你听得懂广州话哈？
5: 我听得懂，抱歉，可能我就讲。
3: 没关系。那这样的话，我们待会我们讲广州话，你讲普通话，有没有问题？
5: 还可以吧，我努力。
3: 没问题。那要不阿东讲广州话，我讲普通话，
5: 那么好玩。
3: 那阿东，我谂呢，你可能会识得我哋阿张老师时间唔长唔短，但系咧你印象最深应该就系上次我同你一齐去张老师嘅录音室嗰度听嗰、那个。
4: Auto Bo。
3: 系啦，哇！当时俾我哋好震撼、你知道吗？我看了你那个，就是那个全景声的那个点的跳动。
5: 对对对。
3: 啊，我记得是赵鹏的东西。
5: 没错。
3: 赵鹏的澎湃里边什么曲子我忘了。
5: 对，天津沙呀、什么的。
3: 天津沙那些、哇，我看了之后，哇，我说原来全景声可以这么玩，可以这么玩的。
5: 对，是的是的。对，
3: 哇，真的很棒。
5: 谢谢谢谢。
3: 阿东你有啲咩感受？
4: 我感受呢就是我哋真真正正睇到呢，原来呢录嗰个乐队啊、每一个房间呢係乐手之间呢係通过咪头同埋隔住玻璃窗去联系嘅。
5: 是
4: 耳机去联系嘅。
5: 没错。
4: 所以即係同我哋现场睇到嘅录现场係两回事嘅。
5: 嗯。
4: 一个作品就是好似吉他有一间专门的室咧，系俾呢个吉他手嘅。钢琴咧专门有个室嘅。咁啊，录一啲其他乐器咧又独立一个室嘅。咁但系其实咧，艺术家同艺术家之间嘅交流咧，系通过我哋依家好似直播咁嘅耳机同埋麦头去交流嘅。
5: 对对对。
4: 其实我觉得呢个系好多朋友冇去过，即系现场睇过咁高档或者高大上嘅录音专业录音嘅地方咧，都系难以想象嘅。
5: 对对对，这也是很多他们突然就。

0: 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听过鹏的时候，跟我们
1: 嗯，
0: 听他讲话，这个其实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1: 哎
0: 来的。
1: 呀呀，啊，
0: 对对，
1: 即系你话讲起录音棚啦，其实依家咧我发觉咧就系好多艺术家、好多
0: 对，
1: 乐队，
0: 没
1: 包
0: 错。
1: 括一啲自己有啲作品咧想发行咧，都要即系通过你哋啲录音师啊，帮佢点样去布局啊，点样去录音啊，同埋点样去编曲啊。其实我觉得呢样嘢你哋嘅工作系幕后功臣嚟嘅。
0: 哎，谢谢，不敢。我们其实一直说实话，就是一直是也是伺候耳朵的，也是伺
2: 对
0: 候
2: 对
0: 耳
2: 对，伺候
0: 朵。
2: 耳朵这
0: 对，
2: 句话形容得非常
1: 对，这个
2: 好。
1: 是依个系俾聆听者嘅，
0: 对，
1: 咁但系对于一个艺术家同埋一个乐器嚟讲咧，你系俾灵魂佢哋嘅。
2: 系，
0: 对，
2: 有这么一句话，小张
0: 你
2: 啊，
0: 说。
2: 因为你在学校的时候肯定读大学肯定听过说的话的，作曲家是一度创作，
0: 没错。
2: 演唱演奏家是二度创作，
0: 对对对，是。
2: 听者是三度创作。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我们的录音师才是三度创作，录完音混音。这个是不是三度创作？
0: 对。
2: 如果你没有好的混音，你根本没办法；没有好的收音录音，你根本没办法再现这
0: 没错，
2: 些演奏家、歌唱家的这个艺术。
0: 杨老师真是行家，
2: 不是。然后听众的欣赏才是四度创作。因为这段时间呢，说句私底的话啊，我要感谢我们的张老师，因为他帮我们家，哎，我太太唱歌，还可以的。上
0: 演
2: 次你
0: 小事
2: 听
0: 来
2: 过
0: 的杨
2: 啊？
0: 老师，
2: 然后不是小事来的，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大事了。然后张老师呢就到我们家，不在广州啊，在肇庆啊，帮我们把那套系统给建立起来。这个虽然对于他来说，哎呀，这个小事情啦，小那么小的系统算什么呀？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简直就是两眼一抹黑。拿到那个系统，我曾经问阿东，我说阿东，你行不行？阿东说我不行，
0: 这 个
2: 因为啊，
1: 已经系全系行软件嘅，你个系统
2: 系
1: 都
2: 啦，
1: 行软
2: 因为
1: 件。
2: 阿东他是做硬件为主
1: 系
2: 的，
0: 是，
2: 所以呢，这个装起来呢，真的是不容易。做一个简单的录音棚啊，这个软件我光说软件
0: 对，
2: 就太复杂了
0: 是，
2: 啊，比如说 Windows 是一个
0: 对，
2: 啊，苹果
0: 又
2: 是
0: 是
2: 一
0: 一
2: 个
0: 个，
1: iOS 也搞啊，
0: iOS 现在也有了，
2: 啊，对呀，
0: 啊，对，
2: 你装起来，你很多的如果是进口的软件的话呢，因为现在插件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嘛，
0: 没错，是。
2: 这些软件大部分是偏向于苹果
0: 对，我们在苹果上平台工作可能会多一点，对，其实无论是那天我们去安装的那套小一点的录音系统，还是放在我们一个商业的大型的录音棚的系统来说呢，其实板块链条都是一样的，对，其实在这里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些年我们为了达到一个好的声音，我们在前端我们做了什么努力，对。我重新介绍一下，就是我所在的现在这个录音棚呢，叫广州大剧院梅兰音乐录音棚。这个录音棚当时，其实广州大剧院成立这么多年以来呢，在它的四楼的核心的一个场所，大概有一个300平米的一个地方，
2: 咋这么大的
0: 对，净高有个8米，有八米，但是呢，一直没有去做成一个录音的一个场所。所以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我跟我的好搭档，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隋晓峰老师，还有我们的后来的行政主管啊，天兰小姐，对，我们当时就有了一个愿望，说希望在广州找一个就是足够高的，因为你要录音的时候，我们肯定对层高是有一个，首先得有一个要求，对吧？对，找一个足够高的，但是又能是特别的，就是不管是在隔音上也好，怎么样也好，声学条件尽量好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录音的制作的一个场所。对，后续的我们不管是做一些传统的唱片也好，还是在线流媒体发行也好，包括现在上次请东哥还有杨老师过去听到的 Atmos 这些作品，对，我们总得有一个这么一个场所，所以当时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也是蛮坎坷的一个事情，对，当时我们最早以为这个事情做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我们进驻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毛坯房来的，
2: 哦，是毛坯的，
0: 对，所有眼
2: 做
0: 前
2: 到
0: 一切。
2: 现在全是你们一手一脚，
0: 对，全部都没有，什么你想看到的都没有。
2: 太伟大了，
0: 对，所以
2: 真
0: 后
2: 的
0: 来，
2: 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0: 哎呀，谢谢， 当时，所以后来我们要从头上开始找设计师，
2: 嗯，
0: 包括还有建筑的结构师，
2: 嗯，
0: 因为当时这个剧场它毕竟它不像我们在自己家里有个房子，
2: 嗯，
0: 对吧？它首先它底下是我们的，大家可能到广州大剧院看演出的时候，就会去那个最大那个厅，
2: 哎，
0: 叫歌剧厅，
2: 歌剧厅，
0: 它的歌剧厅的下场口的上顶盖上，
2: 嗯，
0: 还有承重要求，
2: 哎，
0: 所以你上面所有的建筑的部分都不许有超过多少多少吨。
2: 哦，
0: 对，所以这个当时也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2: 因为设备你真的很难，你要好的
0: 是
2: 不会轻，
0: 没错，因为我们在上面要重新要分隔垒墙，打隔断，
2: 嗯，
0: 然后重新做空间划分，还有所有的设备进驻，整套的系统建立，所以反反复复在和建筑设计师、声学设计师，还有请了结构师各种的部门来去这么联合。
2: 等等。

0: 对
1: 呀。
0: 对对，这个其实到后来我们发现遇到了很多问题，包括原来没想到的一些空调的问题啊，因为所有的进去之后，首先这个你肯定要降低噪音啊，什么这些空调是重中之重啊。从我们录音系统上来说，这个电的问题啊，也是跟大家其实可能在做一些影音室也好，家里的一些聆听空间也好，就是你这个电上的处理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特别就是早期，比如说我们棚里的话，真的要做，可能没有电台这个标准这么严格哈啊。但是你的工艺地的一个建造，对你确实如果有一个好的基地之后，确实对整体的新造比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对，这都是要从头开始做的，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有，所以经过了大概，其实这个周期蛮长的，最早我们预估可能大概1年吧就可以搞得定的，结果实际上我们真正图纸落地到最后建设，中间包括各种反反复复。真正开升的时候，已经来到了2019年的10月份，
1: 几年
0: 两
1: 左右
0: 年
1: 了，
0: 多，
1: 2年
0: 多
1: 多，
0: 快3年，大概那样子
1: 已经很厉 害
0: 对，
1: 了。
0: 是眼前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去做了这么一个棚，对，但是好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很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第一次是层高是足够，第二个呢就是，我是完全按照我们录音的需求去重新划分了这个空间啊和后期制作这个要需求，比如说。因为我个人，从事录音，现在今年可能也是到26年了，今年真的是26年
1: 你那么年轻，已
0: 了。
1: 经做了
0: 对，
1: 26年了。
0: 我毕业之后就没有从事我的本专业工作，我直接进了音乐制作公司。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当时第一件事，比方说我的梦想一直希望，比如说我们有些乐队录音的时候，尽可能的是同期来进入的。啊，所以上次可能去的时候，我跟大家可能也简单介绍过，就比方说我们的大厅，可能是满足于一个常规的，钢琴呀，还有小型的乐队在底下，但是上面我们还有鼓房、有包口房，还有更多的一些小的一个房间，啊，就是想着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能完完整整的同期进，但是我们又是可以分开不同房间来
1: 分
0: 录
1: 轨，
0: 啊，分轨来录。这个呢，是我根据这么多年的一个录音的方式发现，就是大家的这个默契啊，还有这个融合的程度，其实是最好的啊。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包括后边您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叫 control room 就控制室啊，控制室这一部分其实跟2楼我是特意把控制室要高了。为什么要高一点呢？是因为我当时就从头上一开始就要考虑做杜比的 Atmos，还有包括一些现在我们以后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我们原来的这个model 就不说了，我们从立体声的时代开始往后去，可能经过了各个声道，现在终于进化到我们叫沉浸式啊，杜比全景声只是其中一项哈啊，沉浸式的聆听。那我们在前端制作的时候，我们也得具备这样一个制作条件啊，所以呢，那时候就开始就做了专门做了一个有这么高的一个杜比全景声的一个房间。对，这是后期可能大家听到很多内容都是从那边做出来的
1: 因为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在市面上很多，也尤其是那个汽车啊，
0: 对，
1: 汽车大家都新能源车基本上都是以建立一个全景声为一个基础的，因为喇叭多嘛，它肯定就是全景声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全景声的硬件没有软件，基本上社会上屈指可数，可能5个手指都数得来，那些软件基本上没有。
0: 差不多吧，这是一个区，
1: 就
0: 这
1: 是
0: 可能
1: 卖
0: 是，
1: 的能够出售的
0: 是，
1: 根本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
0: 对，这也是希望我们希望能从事能做的一点
1: 快点
0: 东西，对，
1: 做
0: 啊，好，谢谢，我们努力，我们努力，对，确确实实，因为之前我们做的很多大量的内容，可能还是基于一个双声道回放的一
1: 对，
0: 个
1: 立体
0: 方
1: 声的
0: 式，
1: 声道，
0: 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希望给大家探索一点更多的一种聆听的方式，可能更多的一些表现方式，比方说可能就是后来我们的全景声的，还有可能有些实景的演出的这些音乐的节目，其实我们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对对对，包
2: 综
0: 括
2: 合
0: 后来。
2: 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点。
3: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边境的鞑靼部落呢，就大举进攻大明的边界。皇帝就十分奇怪，喂，边界一向都十分平静的，点解而家鞑靼大举进攻呢？於是就派人去查啦，一查，哦，原来都系嗰个汪直无事生非，佢派军马到处出去杀人放火，搞到鞑靼啲人呢就嬲晒，所以都要进军嚟到报复。皇帝就火起啦，即刻召见汪直，训斥佢：你睇你啊，睇你啊！搞成咁嘅局面，你而家即刻同我平定佢。汪直冇办法啦，漏夜带领军马就赶住出去咯。点知去到宣化，鞑靼族呢就已经抢得差唔多，放火烧屋咧，亦烧晒啦，就退兵翻翻扯。咁啊冇仗打啦，汪直咧就想翻翻京城咯。点知皇帝话唔好啦，唔好啦。你留喺嗰度执埋啲手尾先啦。汪直就只好留喺宣化。哈，呢回就啱晒啦，你唔喺京城㗎嘛。尚永同埋个李知省呢就趁机发动进攻。哇，嗰啲奏折啊翻天覆地咁冚住过嚟啊。皇帝都顶唔住，就将呢个汪直呢就贬职。就贬去南京做御马监，咁去宣化督战嗰阵呢，仲系威风八面噶嘛。转眼间耷头耷脑就去南京上任。不过呢，我哋中国人呢习惯打落水狗噶嘛，上明又唔肯放过佢啊，趁呢个机会穷追猛打，哈，卒之连南京都去唔成啊！翻翻入宫做一个凤仪，凤仪系咩工作嚟嘅呢？吓，诶，咪十九年前，汪直喺广西做咗俘虏，拉咗翻京城阉割咗做太监，咁咪入宫揸扫把呢？嗰、那个唔系凤仪嘅职务咯，估唔到十九年已经做到权倾一时。掌握西厂大权嘅，又系御马监。依家啊，打翻原形，仲揾揸扫把嘅小太监啊！呢个真系世事难测，人生如梦啊！史书就并冇记载呢、这个曾经叱咤一时嘅汪直，最后系点收场啊？嘛，佢死于何年何月都并无记载。呢、这个就充分讲明呢、这个咁卑鄙嘅小人确实不值一提啊。咁汪直就攞台啦，最高兴呢就係、是、个监派嘅首领尚明啦。而家东西监都可以统一归晒个自己管啦，噃大权在握，嘿，真係十分威风啊。咪住咪住，尚明你又高兴得太早啦，因为下一个当衰嘅人呢就轮到你啦。尚明喺度整汪直嗰阵呢，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准备对付尚明啦。呢、这个就系佢自己嘅朋友老搭档，一齐整汪直嗰个李知省咁嘅。过河就拆桥，过桥就抽板，呢啲系所有阴谋家一定用嘅手法嚟嘅，不足为怪吓。当汪直攞扫把去扫地呢，李知省就开始整上明啦。佢又发动大批言官向皇帝告状，又收集咗大批罪证，内外夹攻。朱建深就顶佢唔住喎，最后就将尚明撤职。朱建深呢个人，哎呀！

0: 你睇唔出佢几公道㗎喎。佢将西间派嘅首领汪直派去揸扫把，而家呢又将呢个上明派去明孝陵，一样系揸扫把扫地，嘿，公道公道，两个同等待遇。咁先派嘅首领李知醒一下子就打倒监派两大首领，监派全军覆没。嗰阵呢，先派同后派就得势啦，就结为同盟，喺朝中胡作非为。嗰班胡混混嘅混派呢，就惊晒啦，缩埋一边，一句声都唔敢出。依家朝廷一片黑暗，就喺呢一个令人绝望嘅时候，一个光明嘅种子就开始萌芽，一线光明就冲破黑暗。讲起嚟呢，就任何人都估唔到喎。呢一线光明嘅替造者，你估系边个呢？呢个光明种子嘅呵护者，你估系边个呢？居然系李知醒一手栽培出嚟噶。因为呢，李知醒系将监派两大头子常明同埋汪直都赶落台啦，咁司礼监嘅怀恩呢，就能够掌握监派嘅大权，从而就点燃咗希望嘅火种，使到一派黑暗中露出一线光明。嗱，而家就讲下呢个怀恩太监，佢本嚟呢系出身官宦之家嚟，衣食无忧，点知就飞来横祸，佢父亲呢就罢官，俾人抄家，就将佢捉入宫，阉割咗做太监。本嚟好似佢咁嘅身世，后来成为一个专做坏事嘅太监呢，咁亦都顺理成章嘅噃。但系呢、这个怀恩非但唔系一个坏人，而且一个好人，十分好嘅太监啊。可见呢，好人同坏人绝对不能够因职务嚟到定嘅，唔能够话你读书多就好人，读书少就坏人㗎嘛。往往啊，饱读诗书嘅大臣都系大奸臣嚟嘅，而嗰啲文盲嘅太监呢，就好多反而系好人咯。正和怀恩就系呢啲咁嘅代表人物啦。喺呢个鬼哭神号、阴风阵阵嘅明朝盛花年间，怀恩同埋商鲁同心合力支撑大局。嗰、那个读书少嘅怀恩呢，就比嗰个天下第一才子商鲁聪明得多啊！佢一眼就睇穿汪直、常明、李知醒呢班人呢，固然系十恶不赦嘅坏透嘅人嚟嘅，但系始作俑者并唔系佢哋噃，亦唔系万贵妃，最坏嘅应该系嗰个睇嚟冇乜闹人、为人温和、性格软弱嘅皇帝朱见深，最坏系佢。点解呢？哼，朝廷搞到咁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所谓五大门派都系为皇帝效劳嘅，春派为皇帝提供春药，提高佢嘅性功能，提高佢嘅性兴趣；先派为佢求神拜佛、长生不老；监派为佢打探情报、hold 住啲大臣；后派为佢提供生活嘅享受；运派就专门拍马屁嘅。只要朱见深继续做皇帝，五大门派啊，你点打都打唔冧佢㗎，一定继续佢嘅丑恶表演㗎。所以呢，当商鲁心灰意冷、辞官归故里嗰阵， 怀恩人依然留低到冇走，因为怀恩已经揾到一个破解嘅办法啦。咩办法呢？佢揾一个消除黑暗嘅火种，就系、是、猪油糖。唯一嘅希望，只有寄托喺呢个细路哥猪油糖身上。太子朱幼堂出世之后，怀恩同埋宫中嘅其他人一起保守住呢个秘密。佢经常偷偷地去后宫探望呢个可怜嘅儿童。当太监张敏判死向朱建深讲出真情嘅时候，怀恩亦挺身而出作证，证明呢个细蚊仔嘅出身来历。怀恩睇住朱幼堂喺后宫成长嘅，佢觉得呢个儿童，呢个受尽苦难嘅少年，将来一定能够成为复兴大明王国一代英明君主。事实真系冇令佢失望喎。不过呢，上天好似硬嘅盐，对呢个细佬哥折磨得唔够咁喎。所以呢，就安排一次最危险嘅考验啦。呢次最致命嘅考验，系由一次倾偈引起嘅。成化21年三月，朱建深入到后宫佢嘅浅库嗰度巡视下，睇下有几多财产先。由于呢个皇帝啊，成日都顾住炼丹研究春药，所以周身唔得闲啊，呢排就好少人都查下自己嘅财产喎。点知佢打开库门一睇，就大吃一惊。佢即刻就下令叫管钱嗰个梁方礼。朱建深一言不发，叫梁方你自己睇啊。那个收藏金银珠宝嘅钱库呢，空空如也。十几年前呢，呢度堆金积银冧都满晒㗎嘛。呢、这个钱库係皇帝收藏私己钱嘅地方嚟㗎嘛。而家乜嘢都冇。所以皇帝就发火啦，叫梁方你自己睇下。咁皇帝发火都几得人驚㗎嘛。那个梁方一啲都唔怕喎。佢居然顶返转头喎。佢话呢啲呢都系整祠堂啊，修理宫殿啊，为皇上祈福用嘅啫。哎呀，真系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使晒啲钱，你就要整返转头啊，话为我啊，一个咁嚟一只死猫嚟食都得嘅。皇帝真系嬲到面都红晒。不过任何人都估唔到啊。你估皇帝咁嬲佢讲出句咩说话呢？佢话我管唔到你啊，将来啊自然有人同你算账啦。讲完就愤愤不平走人。至高无上嘅皇帝居然讲咗句咁有失身份嘅说话。太监咋嘛，你都话管佢唔到啊。咁你管咩？咁得了嘅，人哋仲噏一句，以后有人嚟管你，有人同你算账。边个啊？边个？以后边个嚟同佢算账呢？仲使问咩？就系你个仔，太子以后个皇帝咯。梁方听到皇帝讲呢句咁嘅说话呢，就大吃一惊。哎呀，死啦死啦！你咁讲法，我管唔到你，将来我叫我仔嚟同你算账，得了嘅， 你嘅仔系皇帝嚟噶嘛？咁我啊实死无疑噶啦，冇办法啦。唯一解救自己嘅办法就系想办法杀咗太子，免除后患。咁你要杀太子又唔系咁易噶噃？首先要得到一个人岌头，呢、這个当然就系嗰个万贵妃啦。自从十年前朱佑堂就俾个老豆揾翻入宫做咗太子，万贵妃呢要落毒药杀佢，但系杀唔到噃。万贵妃嘅阴谋俾皇太后识穿之后，足足十年，万贵妃呢喐都唔敢喐，缩埋喺后宫。但系佢虽然沉默，心中嘅愤恨一啲都冇消散啊，反而越积越紧要啊！依家梁方嚟揾佢商量要杀太子，一下子又点燃起万贵妃心中复仇嘅火焰？呢里边呢，仲有个好重要嘅原因噶、啊。就是万贵妃杀死了朱佑堂的母亲纪姑娘嘛，你就是朱佑堂登基做了皇帝，杀母之仇他一定不肯放过自己，那怎么不如趁此机会杀了朱佑堂，如果不是自己就死无葬身之地的。那年万贵妃已经55岁，朱建深就38岁，朱佑堂就15岁。虽然万贵妃已经年过半百啊，但系边个都唔估唔到啊，佢依旧风韵犹存，佢个枕头风十分厉害啊，反反复复咁嚟到吹，吹到个朱建深温头温脑，最后决定废咗太子佢。当佢决定要废除朱佑堂太子身份嘅人呢，佢就揾着嗰个司礼监怀恩嚟到商量，问怀恩：哎，我想废咗太子佢，你睇下点做法好呢？怀恩一听，即刻跪低喺地下，除咗顶帽，一味咁叩头，但系半句说话都冇讲。朱建深等咗一轮，见到咁就问：喂，你乜眼唔出声嘅？我求陛下杀咗我，咪话，因为我听到陛下呢度谕令，我绝对唔能够执行啊！
1: 云章，你咁嘅死奴才，因为你想死啊你啊！
0: 埋因一句恶高头望住皇帝大声讲：今日我唔赞成杀太子，陛下一定要杀咗我噶啦！但是如果我说我赞成杀太子，天下人都要杀我的，所以臣万死亦都不愿意做这件这样的事。朱建深当堂被他激到无话可讲，这个平日不恭不敬的老太监居然敢死胆来顶撞自己。朱建深就碌大双眼望住怀恩，怀恩一啲都唔怕喎，佢眼神十分平静地望住皇帝。朱建深突然间发觉自己虽然系天下至尊，手握住千千万万人嘅生死，但系就系冇办法征服面前呢个老人，呢、這个老太监。咁啊系啊。一个人呢，如果佢唔怕死，咁你又冇乜办法吓得到佢㗎喎。朱建深就冇晒佢办法，只係讲咗一句：啊，你唔使留喺呢度呢，你返去中都嘅首领啦。中都即係朱元璋嘅老家凤阳㗎嘛，嗰阵十分荒凉，叫怀恩去嗰度首领，即是叫怀恩去看守朱元璋的坟墓， 怀恩亦冇求情，一言不发，叩头谢恩之后就离开。

0: 但系怀恩嘅忠诚执着并冇打动朱建深，佢喺万贵妃不断催促之下，仲系决定要废咗朱幼堂嘅太子身份。哎呀，朱幼堂嘅命运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

0: 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及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我市月饼产销两旺，中秋未见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1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暨2026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在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举行。总投资218亿元的93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彰显三区冲刺攻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奋进决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活动上，由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引领全球可持续时尚的在线零售商西阴公司投资35亿元的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正式竣工投产。通过建设智能化仓储物流配送园区，将有效发挥在跨境电商、柔性供应链管理、产业带出海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及经验优势，助力肇庆打造跨境电商创新发展高地。肇庆市绿色低碳重大装备制造储备基地项目二期成功签约，投资额11亿元，主要设计生产制造转运重大构件装备、桥梁混凝土预制件，通过补齐华南大型基建构建本地化供给短板，强化产业链式带动效应，壮大本地装配式工程制造产业，推动肇庆绿色低碳发展。当天参加竣工投产仪式的还有维康生物科技等项目共37个，总投资达100亿元，泰诺赛诺康生物制药等总投资69亿元的37个项目成功签约，全新半导体、喜臻电路等总投资49亿元的19个项目正式动工。这些项目覆盖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低空经济等重点赛道，当中不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将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希望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抓牢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重大机遇，以强链条、具要素、优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产城融合示范标杆，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当日张爱军还到光瑞广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广东振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查看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情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相关诉求，并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李新文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部分交通道路、三小场所、住宅小区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敏捷广场南出入口通过探索港湾式停车模式，沿街修建临时上落客区、卸货区道路，优化车辆通行方向，极大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张爱军现场督导检查道路交通设施升级改造及交通秩序管控情况，强调要以群众实际需求为核心导向，科学推进道路规划、建设与改造工作，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积极探索优化道路通行、停车模式，持续提高城区交通可视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营造内联外畅的城市交通环境。要聚焦国庆中秋双节关键节点，及早部署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在嘉湖创意园，张爱军走进部分餐饮店家，深入用餐区、厨房等部位，实地查看烟感器运行、厨房油烟排放设施管护、灭火器材配备、疏散通道建设、用气用电等情况，希望店家树牢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燃气用电等。

0: 等风险环节的日常管理，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加大监督检查与执法力度，聚焦三小场所、商超、酒店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爱军还来到东锦华府等住宅小区，督导检查两热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强调要将清除积水作为防控蚊媒疾病最关键、最根本的举措，紧盯房前屋后、楼顶阳台、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全面开展清积水、清杂物行动，从源头上遏制蚊虫滋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用好外放喇叭、温馨短信等工具，引导广大市民主动爱护环境卫生，做好个人防蚊措施，携手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2: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是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研发的实验室。
0: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2: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是区位是 OK 的啊，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净空条件比较好。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0日，2026年全省文联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暨乡土文艺能人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前往肇庆市鼎湖区高腰区开展现场教学，在鼎湖区五福村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乡村美学工坊，参训人员沿青瓦红砖的村落街巷实地走访，了解当地闲置农房活化、打造乡村网红打卡点的实践过程，直观感受老村新造的经验蜕变。随后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大家详细了解当地巧妙将闲置房屋改造成屋顶咖啡的经验做法，学习乡土文艺元素融入乡村消费场景，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的实操经验。广州市黄埔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刘广强：
3: 我觉得呢，今次组织这个学习班，我觉得很有意义，把一个是闲置的村建成一个群众能够休闲娱乐旅游打卡的地方。我们摄影呢也是一个比较接近于大众，我们的摄影人也应该多一点过来这边拍一点美丽乡村的东西，村民那个学习那个短视频的一个直播，我觉得呢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0: 不少参训学员还表示，通过此次现场教学，深刻感受到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广阔空间，将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江门市四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振烈：
4: 我自己个农吉现在

0: 可以發展到都比較好，所以就係我嘅研學，就係我學習嘅嘢，我都會傳授出去嘅。咁咧，你嗰樣嘢先係有價值噶嘛。
1: 肇慶市融媒體中心記者報道。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我市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商超月饼销售迎来高峰期。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了解到，今年低糖健康类月饼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简约实用、理性消费成为趋势。记者在多家商超看到，显眼位置已集中设置月饼专属展销专区，琳琅满目的各式月饼装点出浓厚的中秋氛围，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选购，节日消费氛围浓厚，货架上五仁、红豆等经典传统口味月饼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产品价格梯度合理，从亲民平价款式到精品礼盒款式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市民吴先生：
2: 首先品牌性吧，非常多，非常丰富，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更多样化。
1: 据悉，相较于往年追求精致包装、高端礼盒的消费趋势，今年市民消费更加务实理性，简约礼盒、健康低糖月饼备受青睐。超市店长彭发琴：
3: 今年还是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理性啊，这些简装礼盒销售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偏向于健康无糖类的散装的这个月饼啊，现在是销量是比较好一点。
1: 超市店长卢远健：
4: 月饼的品种、品类、品牌我们都上齐，低糖我们目前在推进它的一个销售份额，相对前几年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提升。
1: 此外，各大商超还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与供应商联动对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月饼市场供应充足、品质安全、价格平稳。超市店长彭发琴：
3: 所有的商品我们收货都有一个验货流程，商品的先进先出，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1: 市民梁先生：
5: 首先品牌还有包装也要一点了，因为毕竟是送礼，非常好吃那更好咯，我们中国的传统嘛，那个中秋节是我们大节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探亲与旅游度假客流叠加攀升，即日起至9月23日，广肇城际执行 7.5 折票价优惠，9月24日至10月11日执行9折优惠，10月12日起恢复每周一至周四 7.5 折优惠，每周五至周日9折优惠，旅客使用刷码刷卡或线上购票等方式均可享受对应优惠，切实减轻节日出行负担。同时，广肇城际全面推行公交化便捷乘车服务，旅客只需完成实名绑定即可直接刷岭南通、羊城通或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进站乘车，无需反复购票认证，实现进站即走、高效通行。山水相伴，快乐开跑。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周六鸣枪开跑，报名通道于22日14时正式开启，届时广大跑友将从七星岩牌坊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的城市魅力。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水产养殖病害检测技术培训暨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竞赛在广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51名选手同台竞技，肇庆代表队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名，收获团队一等奖，这是肇庆时隔11年再次摘得该项赛事的桂冠。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雷雨活跃，后期天气转晴热，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2日至2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5日至

0: 26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展望27日至28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工作已准备就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日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21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在有序搭建，花篮里的花卉、水果正在摆盘中，预计9月25日完工亮相。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离开德黑兰，将前往美国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日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日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嘅悲欢，遇见嘅知己，都藏喺漫长嘅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同埋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嚟聆听旋律，回望过往嘅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欢迎此时此刻的听众们来收听友情岁月。我想跟很多朋友解释一下，友情不是指朋友之间的感情，而是指我们心中所有的感情。好像一个字的差别其实差了很多，友情说的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友情说的是一个人心里还装着很多温度。周二的晚上我觉得是一个星期当中最不声不响的夜晚，周一似乎太忙了，而周五呢似乎太遥远了，只有星期二人最容易安静下来，也最容易想起一些有的没的。今晚上我们不聊那些轰轰烈烈的兄弟感情，也不聊那些走散的遗憾，我们聊一段旧时光，聊一些对一个不再联系的人的情感。

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首先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是一个很温度的故事。这个故事我想很多朋友在短视频的平台当中曾经就刷到过，讲述的是一位老人他和一位摊贩之间发生的那些温暖的一瞬间。最近刷到这样一条 AI 的视频，一家菜店当中，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走到柜台前，掏出一张手绘的

20元纸币，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几个圆圈。老板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接过来，给老人装了一兜12块钱的蔬菜，还找了他8块的真的人民币。这个视频叫画币，点赞超过了560万，无数人直呼泪目。评论区还有人说，一张纸上画出来的纸币没有真实的购买力，却装下了人世间最珍贵的善良和体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它发生在一个菜市场的面店里。近10年的时间，老人用手绘的纸币换过来一袋袋的面条，老板每一次都是神色如常地接过来。他们之间没有说过几句完整的话，却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沉默的约定。直到老人在去买面的路上遭遇车祸，再也没有回来。面店的老板把这段经历拍成了170集的短视频，单条最高获得29万的点赞。无数人通过屏幕认识了面条哥，也认识了那位用手绘纸币去买面的老人。这个故事的起点要回到2013年初春的那个早上。2013年的那个春天，浙江苍南县临溪镇老城菜市场里的拱山鲜麦店，李国色和妻子正在店里忙活着，一个佝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男人看起来50来岁，头发凌乱，衣服破旧，裤腿拖在地上沾满了泥渍。他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只是盯着摊位看。等到人少了，他才挪到门店的一个角落里。李国色上前去招呼他，他又不说话，弯着胳膊指了指摊位上的面条。老板问他，你想要多少？他还是不吭声。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蓝色的圆珠笔画成的纸币，纸被裁成纸币的大小，上面歪歪扭扭地画着一些圆圈和线条，笔触稚嫩，像小孩子的涂鸦。李国色接过来一看，忍不住笑了，这画的还挺有创意的。他转头看了妻子一眼，妻子也抿着嘴笑，可地前的这位老人表情却格外的认真，眼睛直直地看着柜台上的面条，像是在完成一件很要紧的事情。夫妻俩的目光碰到一起，谁也没有说破。李国色把那张纸钱收到手里，转身装了一袋面条递过去。老人接过面条，转身离开了。李国色以为这只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没想到3天以后，老人又来了，还是站在门口左边的角落，还是掏出一张手绘的纸币，还是不说话。李国色照样装好面条递过去。从那以后，每隔2-3天，老人就会出现在店门口。他从来不会踏进店门一步，永远站在门口左边的角落里。看到店里人多的时候，他就会默默地走开，等到人少之后再回来。手绘的纸币往柜台上一放，话也不多说一句，李国色就装好他想吃的东西给他递过去。头3年老人吃年糕，后来吃河粉，最后的3年他喜欢吃方便面，这些李国色记得清清楚楚。9年2000多次，1年365天，
老人要来200多天，街坊邻居都说李国色这人很傻，是个冤大头。评论区也有人笑他傻，但李国色从来不解释。我们身为年轻人出来赚钱，看到需要帮助的老人伸把手，向你要东西吃的那个人是真的饿了，我们应该给他。后来李国色知道老人叫郑祖龙，幼年的时候摔伤头颅，导致智力的缺陷，孤身一人。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老街，上了年纪的老街坊看着他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板正的身形逐渐的佝偻。钱箱子，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故事是从2013年才开始的，其实不是。李国色的父亲李成在经营这家面店的时候，郑祖龙就已经来了。那时候老人还有钱，手里面拿着脏兮兮的一两块零钱，站在角落等着买面，李成每次都会给他装一大袋。2010年，李成在临溪老街的菜市场盘下这间30平方米左右的铺子。3年之后，面店的生意逐渐的红火，李成的身体却越来越吃不消了。临退休前，他把店面交给了儿子，没有多嘱咐生意上的事儿，却特意的嘱咐他一段话。老人说，有一位智力残疾的孤寡老人会经常拿着手绘的纸币来买面，他是个可怜人，他不敢进来，你要招呼他一下，不管他给不给钱，他来你就多给他装点面条。李国色说道，这是我和我父亲的约定，这是属于男人之间的默契。所以当那张蓝色的纸币第一次递到柜台前的时候，李国色虽然觉得很有趣，但心里就明白他就是父亲说的那个人。所以李国色没有多问，只是接过钱，装好面递过去，就像父亲做的那样，一袋面从父亲的手里传到儿子的手里，一份善意就这样无声地接过棒。这还不是全部的，李国色5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外出卖棉花去维持生计，早出晚归，而李国色呢就跟着爷爷一块生活，穿百家衣吃百家饭长大。10岁那年爷爷也走了，后来他被迫辍学跟着父亲一块经营这家面店。正因为吃过百家饭，所以知道一碗面对于一个饿肚子的人意味着什么。许多年之后，当所有人都夸李国色心善，他总会想起小时的那堂课。那年班里一位同学的父亲去世了，那个同学吃不起午饭，老师发现以后悄悄地发动全班每人捐1毛钱，凑起来的钱足够解决那位同学一个星期的午餐。1毛钱在今天看来几乎不算钱，可在那个年代那是全班同学凑出来的一份心意。一堂课，一颗种子，几十年之后在一个不起眼的面条店里，它长成了2000多次无声的守护。一袋面的叮嘱从父亲手里传到儿子的手里。2020年底，李国色把店门口的监控视频发到了网上，视频迅速地传开了，很多的人留言说看哭了，老板生意兴隆，好人一生平安。
李国色开始用短视频去记录和老人相处的点滴

取名叫大爷买面条。他说他想把正能量传递下去，也想在视频的平台里留个纪念。视频一共更新了170集。苍南县民政局也顺着网上的线索找到了郑祖龙的家，李国色跟着去了。那是他第一次走进老人的住处，那是一间破旧的屋子，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床上堆着捡来的衣服和纸盒子。老人看到他还是不说话，只是咧着嘴笑。李国色站在那间屋子里，想起自己吃百家饭的童年，想起爷爷说要记得报答。一碗面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可对老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一天当中唯一的一顿热乎饭。后来李国色被评为最美苍南人，奖励了3000块，他一分没留，全部都花在了郑祖龙的身上。之后他又荣获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奖，奖励了5000块钱，他又拿出了大部分给老人置办生活的用品。日子就这么过着，每天上午的固定时间，李国色会不自觉地抬头往门口看一眼，那个角落，那个身影，那袋面条，成为他生活里像钟表一样准时的人。有时候老人来得晚了，他就伸着脖子想望去张望着，心里嘀咕着怎么今天还没来。2022年的1月7号，时钟停了，凌晨的4点多，温州苍南县城一个红绿灯的路口，郑祖龙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被一辆汽车撞倒。那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要到老街去买面的，下午的1点，李国色就收到粉丝发了一条私信，手绘纸币的那个大爷被车撞了，当场去世了。下午的3点，他又收到老人旁边的邻居发来的信息：你好，郑祖龙今天早上出车祸已经离开人世，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李国色放下手里的活儿，开着车就往老人家里赶。他的店距离老人家大约有4公里，这条路在过去的1年多里他不知道走了多少遍。到了之后他才知道，老人的身上没有任何的证件，口袋里只有几张手绘的纸币，干干净净地叠着。1月7号晚，李国色更新了大爷买面条的第170期，也是最后一期视频。他坐在镜头前，点燃了一张老人留给他的手绘纸币，火苗从直角窜起来，蓝色圆珠笔的笔迹在火光中一点点的变黑、卷曲、化成灰。他说：“虽然我们非亲非故的，但也认识10年了，基本每天早上他会固定地站在左手边的角落等着买面条，而现在我永远也见不到他了。”郑祖龙走了，李国色的善行却没有止步，越来越多的网友看到视频之后联系他，有人捐款10块、50块、1000块都有，有人捐衣服、捐被子、米面油都有。捐款的人里有拾荒的老人，有拖板车的搬运工人，有全职家庭主妇，有大学生，也有自己做生意的老板。李国色用本子一一地记下每一笔钱款的来源和数额，认真地对待每一份的托付。这些年他的脚步越走越远，苍南
泰顺、平阳，行程50000多公里。他把汇聚起来的爱心款和物资送到孤寡老人和困难户的手中。海拔800米的大山上的林大爷，房子年久失修，每逢台风就提心吊胆。李国色捐出自己的5000块的奖金，又帮老人四处的筹集善款，盖起一栋3层小楼。一位姓蔡的年轻母亲，丈夫突然去世，两个孩子还小，自己待业在家。李国色送去了6000块钱，又联系有关部门帮他走出了困境。一名16岁的学生骑电瓶车摔成了粉碎性骨折，父母都是残疾人。李国色第一时间从账户转出5000块，又在直播间发起募捐，一共筹集到2.7万元的手术费。2026年的一月，一名16岁的女孩在面店门口徘徊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走进来。因为她的母亲生病了，住院急需手术，实在拿不出10000块钱的医疗费用。李国色二话没说，将10000块钱转账到女孩的母亲账户里。截至到2026年的5月份，他累计筹集了善款约240万元，帮扶了近300个困难的家庭。从一个人帮扶一个人，到一群人汇集一群人。2025年的6月份，李国色入选中国好人榜。站在发布仪式的舞台上，李国色的手里捧着荣誉证书，他的脸上是质朴的笑容。面对着聚光灯，他只说了一句：与其说我是中国好人，不如说大家都是中国好人。如今李国色把部分的手绘的纸币保存下来，他说留着教育孩子，想把行善的家风给传下去。他回忆说，郑祖龙对小石头特别好，会经常画纸币送给他，就像是给孩子发红包一样。每次小石头递给他面包，不会表达的他也会难得的笑一笑，把面包推回小石头的时，意思就是他自己吃吧。他还会带儿子小石头去看望需要帮助的老人，或许这就是家风传承最动人的写照。当年父亲的李成一句嘱咐传到儿子的手里，小学课堂上的1毛钱落进几十年之后的面店，小石头递出的面包又被老人推回他手里。后来170集的视频，240万元的善款，近300个困难的家庭，都不是李国色一个人完成的。他们是被那张假币唤醒的真钱，是被一个沉默约定唤醒的无数的回音。李国色说，我们送人东西吃，我们家里又不会穷，这句话很轻，却比很多宏大的口号更加接近善良的本质。善良不是倾家荡产式的壮举，而是在自己尚有余力的时候，然后

0: 相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

是故人咯。开帘风动中，疑是

前包四两言道，今夕元宵定有奇逢。啊，莫不是梦中人已抵场啊？

0: 桥灯月夜，独不见一朵紫兰花。
1: 喂，十郎啊，江台灯饰得年年如是啫，何用再三观赏啊？
0: 尹明兄，我今日并非观灯，乃是访艳啊！
1: 访艳
0: 系定

0: 云隐蝶啊！哦，原来引来只蝴蝶都为他。何不飞上粉妆楼，却只徘徊灯影下。
1: 欲待寻芳，苦不知芳居何处啊？
0: 哦，既不知芳居何处，又何以寻芳啊？又
1: 我记起包四娘也曾说道：小翁平日外穿紫色衣裳，趁今夕灯市如昼，若见紫衣女郎啊，都要留心一二啊。
2: 君如。

0: 玉房纤纤玉，知否曲头门巷几人家？寻人只靠迎罗衣，对眼难分真与假。
1: 我等不若移步为桥，畅游下灯市啦。
0: 好啊。

0: 之物，容小生奉还廉价。
1: 秀才郎气宇不凡，谈吐风雅，请问大名高姓，好待奴写上薄薄轻纱。
0: 不敢不敢，彼此素昧生平，岂敢以姓氏污及香和彩帛？何况拾取还根，而恐有伤大雅。小生告辞。夏卿，我哋行过嗰边啦。
2: 哦。
3: 哈哈，好一个才貌相全嘅小儒生啊！
1: 爹爹，封送彩根，想是天缘巧合嘛。从今后，我眼中无别物，心中只有他。
3: 应正，不知余生性命如何匹配呀？
1: 爹爹，小余生不在，可问问与佢同来嗰个老余生啊？
3: 臭啊！还手过来！你叫这个老余生过来！
4: 老余，老秀才有礼。
5: 有礼有礼，是你何来啊？
4: 太尉爷请你过来问话。
5: 哦，太尉爷爷，知道了。哎呀，你得太尉老大人在上，老西老余生催问名求啊，太。
3: 聊起来，讲啊话。
5: 是。
3: 崔老秀才，我问你，你可认识十根之人？究竟佢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5: 哦，十根之人嘛。老余生何止认识呢？我个句朝同喜，晚同睡。同台而食，同书而读，嘅点啊？

青藤难的门，一匹白眼的彭家啊，落魄江湖的叹命穷，伤心未尽露宿啊。

0: 生姓氏，讲讲出来吧。
1: 太尉爷爷，请啊
0: 听。
1: 佢家在龙山临江嘅下，系出自先朝宰相家，十郎利益人烧嘅沙，为略雄才将相嘅牙，赴考长安京师罢，持恩自来暂妻牙，若去才郎灰天呢下，不再争门欠饭啊。
0: 喊我一遍，
1: 兄弟，
0: 小儿我来。你立刻率御礼部，凡天下众星之事，先要拜揭太尉府堂，方尽处选。
1: 遵命。
0: 人虽留台先得月，消失都不受叹气无间。向阳花木早逢春，且看利益文章惊天下。

0: 問咗一輪，多謝都冇句，你就揚鞭而去啦喎。貴人都係喜怒無常，鎮靈老餘生見怪不怪啦。
1: 温靈兄，
2: 温靈
1: 兄，你何時復至尋任啊？
0: 君如蟹牙，我30年來聞長失意啊！但呢一科我怕唔會落地啦嘛。
1: 啊，
0: 釋囚監嗰位老官員乃是當今太尉爺爺嚟啊！太尉大人都同我傾談得幾句嘅，從今後我都不同姓家啦喂。
1: 係咁，我都恭祝你，恭祝你聞聲照命，博得個上院簪花。
2: 好啊！
3: 啊啊，不如啊，嚟嚟嚟。那边有个紫衣女郎啊，你那边啊，
0: 哇，会不会仲肥过我？
1: 哎呀，未必白衣就是观音，紫衣便是小玉嘅。试问女子有才，亦焉能无貌啊？
4: 小姐啊，行快啲啦！
0: 喂喂喂，十郎啊，你有貌嘅咪就喺嗰边。

0: 貌几女纤腰姿，好似风中杨柳梦中花。不知有意或无心，却把珠钗坠向梅林下。
1: 唉，君如呀，你在此小看便是，就自然知道罪差人是否是霍小玉啦。诶，我与夏卿往别处游玩一番，然后再来会你呀。
2: 祝君能回心上人，我要揾明卿再游登时。
1: 请啦，请
2: 啦，请啦。
3: 请问相公，可见地上有紫钗遗落？
0: 紫钗？紫钗是怎样的？
3: 哦，见不知紫钗模样，娘你都未曾见过啦。请相公暂太息。
0: 我记起了，失在横汉之内，引听人声嘈杂，莫不是有人把罪差发现？
3: 哎呀，相公，在哪一条横汉
0: 啊？就在这边啦。
3: 多谢相公，多谢相公。
0: 醉灯花，何以花街之上闪闪生光？

0: 慢行慢行，请看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钗嘛？
1: 你手中有钗，岂是紫钗落在横行，累得我东奔西跑啊！看来你这个温秀才，明明借钗纳福啫，赞太师，赞太师。

0: 是你的，是你小姐的啫噃。请问你小姐贵姓芳名啊？
1: 好话啦，福王千金洛阳郡主啫。
0: 啊，早就料到你家小姐就是福王千金噶啦，我都知道道不失为原是美德。你何不唔顺口问问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嗯，不问，哎呀，满晒吓，问问又何妨呢？哦，问问又无妨啊。
2: 嗯，
1: 收财。

是姓李名益字君如，排号十郎，家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小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

0: 信两国人民福祉。那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薄。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干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 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去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礼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礼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8: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20: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

0: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

0: 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寒空，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纹，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分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
9: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0: 联合调查组
11: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1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1: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
1: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在深圳开幕，陈文清出席并讲话，黄坤明致辞；
0: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举行，孟凡丽出席并讲话。
1: 今年前8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启动，68支代表队结队互浙62所院校。
1: 广东与东莞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
0: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成就亚运十冠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新华社消息，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26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致辞。
2: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法治精神，建设国际法治，深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注重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涉外法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会嘉宾表示，要开展务实高效的国际法治合作与交流，坚持以法治凝聚共识，推动发展，保障稳定，实现善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加繁荣、稳定、公平、正义的世界。开幕式前，陈文清同与会嘉宾参观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成果展。开幕式后，陈文清分别会见了尼泊尔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夏尔玛、萨摩亚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佩雷斯、智利国家检察长巴伦西亚。论坛以深化国际法治交流与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法治保障为主题。38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法学法律界代表参加论坛。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1: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大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为主题，在首届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再次汇聚起产学研金政等各界力量，进一步加快推动我省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大会并讲话，通讯员福信报道。
3: 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对所有参会人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系统部署。当前，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对接，经济社会发展有强烈需求，全社会有好氛围，广东也有比较好的实践，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下一步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有坚定的信心和极大的决心。面向“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广东将牢牢坚持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方向，更好更快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采取所有可能的可行的方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与工业、农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类产业。

0: 业高度融合，与民生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乃至与每个人的现实需求深度融合，实现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实现随时可用、随地可用、人人可用。广东将继续紧盯人工智能的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等各分层，紧盯包括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在内的全链条各环节，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实现又好又快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作用，与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创业者携起手来，与所有的供应方、需求方密切合作，一起推动实现共享这一轮以人工智能为最大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大会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湖主持，省领导张国志、王胜、李运、陈良贤，广州市市长孙志阳，各地市政府、省有关部门、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驻粤领事馆代表，省内外行业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据悉，本届大会包括一场主题大会和八场专题对接会。上午主题大会邀请全国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代表做主旨演讲，发布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成果以及2026年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能大赛、首届超级智能体大赛百强集结活动，并举行典型案例推介、项目路演、新品推广、需求清单发布等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合作平台。下午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标投标、金融等行业专题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领域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1: 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聚焦应用场景，通过路演推介、案例分享和专场对接等，展现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推动技术供给与行业需求精准匹配，加速人工智能成果落地转化。本台报道。
2: 本届大会设置了主旨演讲、项目路演、产品推介以及场外实物展示等环节，集中展示了广东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从底层算力架构迭代升级到面向民生健康、城市运行、企业出海等方向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不少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转向实际场景，开展应用验证。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套脑机接口设备可以通过采集脑电信号，帮助中枢神经损伤患者用意念来控制机器人，完成主动康复训练。荔枝智能创始人、董事长谢龙汉：
3: 我们在广东已经进入医保了，比如说我们在华侨医院用了20000多个案例，能够提升30%，就是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大幅的缩短他康复的时间。接下来会重点把我们的脑机接口拓展到我们 C 端的产品，主要是围绕情绪、疼痛、睡眠、走好路、吃好饭。
2: 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了近400项产业需求清单，以及涵盖科技、产业、消费等六大领域，共15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案例，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在广东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成果与场景创新潜力，进一步强化以案例促对接。以号
3: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
2: 五号，
3: 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已经完全能够帮助客户从了解市场、洞察消费者需求开始啊，一路到生成内容、生成广告投放，到最后一直能关联到客户自身的销售和增长。很多客户 ROI 增长2到3倍的啊，很大规模的客户又增长30%到40%。
2: 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近14亿元。同时，广东还与华为、腾讯、中兴等10多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政策保障矩阵，算力基础设施跨越升级，模型生态加速壮大，人工智能正从技术研发加速走向产业应用。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家峰：
4: 这种开放拥抱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是首要的一个关键点，大家都有共识，要通过应用的方式来去推动人工智能的这个落地，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应用成效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快速的从打造标杆到规模化的应用推广。
5: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
2: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
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真正的较量已经不只是单项技术的比拼，更是产业链、创新链和应用生态的系统竞争。广东兼具机电和数智两大优势，同时拥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00多万经营主体，在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上，理应率先下功夫出经验。正因如此，广东在半年之内连续举办2届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从首届展示300多项最新成果，举办5场专题对接会，到本届发布近400项需求清单，召开7个行业专题对接会。可以说，大会越来越突出靶向性撮合、实质性招商，就是要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直面产业末梢的真实需求，让更多创新主体以更低成本完成试错与迭代。只有这样，我们的 AI 技术才能在越用越强的正向循环中不断成熟，加快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分别会见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刘庆峰、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和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陈立。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刘庆峰表示，广东经济体量大，产业体系全，创新活力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全产业链优势。面向15-50期，科大讯飞愿发挥自身优势，在教育、医疗、工业、农业、城市治理等各领域与广东积极探讨更多务实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孟凡丽表示，科大讯飞在智能语音、大模型等方面优势突出，广东人口和市场主体数量规模巨大，经济社会活动密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教育、医疗、民生、城市治理等各方面对人工智能需求巨大，希望科大讯飞加强与我省各方面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业态落地广东，助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在服务和支持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王星星表示，广东创新创业氛围活跃，制造业体系完备，有健全强大的供应链，更有潜力无限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面向未来，宇树科技愿意加强与广东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积极加强与广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进各类具身智能产品在工农业生产和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扩大应用，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孟凡丽表示，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我们十分欢迎并大力支持宇树科技再越发展、拓展市场，将积极推动机器人在各行业各领域有更广泛的应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数据，1至8月，广东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回暖，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持续领跑产业增长，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充分彰显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本台报道。1至8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分行业看，重点行业较快增长，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4%、12.2%、13.4%、8.4%、10.3%。新动能产业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11.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56.9%、35.8%，高技术产品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产品。

0: 产量分别增长 35.8%、 30.8%、 48.9%、 38.7%。 深圳流行科技创始人 CEO 秦佑明：
1: 依托这个大湾区这一块呢，又是有很完善的这些供应链和供应商体系，这个优秀的像算法之类的人才会加入我们，所以说你做这种软硬件一体的这种，再结合一些模型算法的话，在这边落地是非常快的。
0: 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一至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3%。 八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2%， 比上月提高 1.5 个百分点。广东优品购和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品类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体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7.7%、 6.9%、 39.5%、 7.4%。网络零售增速加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增长 9.9%。 一至八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10.7%， 连续三个月收窄。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6.8%， 基础设施投资下降 3.5%。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快，增长 9.9%，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0.3%、 41.9%。 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0%。 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 0.7%、 2.6%。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2: 广东经济一直面临一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怎么去找突破点？那新的生产力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对算力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量庞大，带来了很多新的机遇。各地应该说怎么去切进去，寻找它的一些亮点。一些偏发展地区，它反正有大量的土地嘛，大量的空间，我们可以后发优势去有效的超越，可能在这波新质生产力浪潮当中占据优势。
3: 本台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广东49家企业上榜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其中前十强广东企业占三席，分别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4: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昨天上午，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志性国际交流项目，一校一队活动正式开展。上海15个区及浙江平湖的62所院校与全球68个参赛代表队完成结对。本台报道。
0: 一校一队活动旨在通过市赛参赛代表队与本地学校建立结对关系，促进技能展示、文化交流与青年对话。记者跟随中国代表团的选手们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平湖技师学院，学子们为选手加油鼓劲，也汲取着榜样力量。现场还有包粽子体验，代表高奏凯歌的定胜糕制作。参加商品展示技术项目的李楚音和移动应用开发项目的朱小航制作了布艺小马。他们说，体验非遗制作和自己的专业相似，都是要动手获得成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商品展示技术项目中国队选手李楚音：
5: 很喜欢，就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可爱的。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队选手朱小航：
6: 今天参加我们这个一校一队活动，那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方面是给我们一个减压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来到平湖技师学院，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我们在默默也有支持我们。
0: 选手们还写下许愿牌，留下自己的世赛心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制冷与空调项目中国队选手叶展鹏：
7: 主要是给写给这次举办式上。

0: 在的上海，就是包括也有一点对自己的一些祝福吧，厚积薄发，不负韶华。
1: 大家聚在一起合掌鼓劲，为广东参赛选手，也为中国代表团所有成员加油祝福。在上海世赛比赛期间，结对院校的师生代表还将前往赛场观摩比赛。
2: 9月22号至24号，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在广州举办。本次大会创新推出影视融通一会双优机制，除了大会主体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之外，还首次推出独具城市特色的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活动。本台报道。
1: 据了解，在本届大会金海鸥优秀华语纪录电影作品征集中，符合要求的55部作品覆盖文化历史、科学自然、社会纪实等领域，其中入围的22部作品将在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上角逐最终推荐结果，并被国家影像典藏工程永久收藏。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智能视听专业委员会会长陈红：
3: 有高大上的专业高度，有人间烟火这样一个厚度，还有国际范儿的广阔视野，构成了这次整个参赛节目的特色。你比如说像布达拉宫、新疆大地、吴越国这些，既有文化的深度，又有现代新的技术运用的，它的风格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状态。
1: 大会同步运行金海鸥华语纪录电影推优与金红棉广州纪录片征集两大板块，既守住纪录电影专业标准，又向短视频青年创作者敞开大门。同时，创新推出的影视融通机制则打通从创作展映到版权交易、海外推广的产业链，促进行业资源对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
4: 我觉得通过媒体的报道、作品的展映，还有各种的这种论坛，会极大的激发相关人员创作的这个激情，也会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提升大家的这种审美力，或者是对影像的创新能力的拓展。
1: 大会开幕式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牵头发起，联动国内外知名纪录片制播机构共同建立的大湾区生态纪录片制播联盟亮相。未来，联盟将探索跨国家、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机制，打造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生态影像合作平台，推动全球纪录片资源向广东聚集。中国纪录片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行业委员会副主任李成才：
5: 成立这样一个联盟，就是能够让全世界最优秀的创作者和创作机构都能够参与进来，能够面对中国的自然景象的时候，可以能够创作出与他乡匹配的影片，我们用影像把它传递出来，分享给世界。
6: 本台消息，第二届粤港澳建筑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大赛汇聚粤港澳三地行业主管部门、科研院校、科创企业、专家学者及参赛队伍，搭建起技术互通、人才共育、产业协同、成果共享的高端交流平台，推动传统建筑业转型升级，助力智能建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共计三天，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车流量约 827.7 万车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预计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黄毛海通道日均车流量约 60.7 万车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6: 本台消息，昨天起，广州与东莞地铁乘车码实现互联互通。至此，乘客使用广州地铁 APP 可畅行粤港澳大湾区四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城市轨道交通及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大幅提升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 据了解，广州此前已与上海、重庆、北京、天津、深圳、南昌、南京、成都、西安、南宁、郑州等11个城市实现地铁乘车码互联互通。
2: 本台消息，据广州市五羊天象馆透露，今年马年中秋节，农历8月17月最圆，将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我国各地都可观赏到最圆的满月。据介绍，农历8月17月最圆较为少见，上两次出现在2016年和2017年，下两次将发生在2043年和2044年。
6: 新闻浏览。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
6: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
2: 在昨晚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女排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9: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8: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及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我市月饼产销两旺，中秋未见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1日， 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及2026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在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举行。总投资218亿元的93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彰显三区冲刺攻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奋进决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活动上，由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引领全球可持续时尚的在线零售商西阴公司投资35亿元的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正式竣工投产。通过建设智能化仓储物流配送园区，将有效发挥在跨境电商、柔性供应链管理、产业带出海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及经验优势，助力肇庆打造跨境电商创新发展高地。肇庆市绿色低碳重大装备制造储备基地项目二期成功签约，投资额11亿元，主要设计生产制造转运重大构建装备、桥梁混凝土预制件，通过补齐华南大型基建构建本地化供给短板，强化产业链式带动效应，壮大本地装配式工程制造产业，推动肇庆绿色低碳发展。当天参加竣工投产仪式的还有维康生物科技等项目共37个，总投资达100亿元，泰诺赛诺康生物制药等总投资69亿元的37个项目成功签约，全新半导体、喜臻电路等总投资49亿元的19个项目正式动工。这些项目覆盖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低空经济等重点赛道，当中不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将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希望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抓牢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重大机遇，以强链条、聚要素、优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产城融合示范标杆，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当日张爱军还到光瑞广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广东振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查看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情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相关诉求，并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李新文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部分交通道路、三小场所、住宅小区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敏捷广场南出入口通过探索港湾式停车模式，沿街修建临时上落客区、卸货区道路，优化车辆通行方向，极大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张爱军现场督导检查道路交通设施升级改造及交通秩序管控情况，强调要以群众实际需求为核心导向，科学推进道路规划、建设与改造工作，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积极探索优化道路通行、停车模式，持续提高城区交通可视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营造内联外畅的城市交通环境。要聚焦国庆中秋双节关键节点，及早部署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在嘉湖创意园，张爱军走进部分餐饮店家，深入用餐区、厨房等部位，实地查看烟感器运行、厨房油烟排放设施管护、灭火器材配备、疏散通道建设、用气用电等情况，希望店家树牢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燃气用电等风险环节的日常管理，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加大监督检查与执法力度，聚焦三小场所、商超、酒店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爱军还来到东景华府等住宅小区，督导检查两热防控、 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强调要将清除积水作为防控蚊媒疾病最关键最根本的举措，紧盯房前屋后、楼顶阳台、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全面开展清积水、清杂物行动，从源头上遏制蚊虫滋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军民群众等力量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用好外放喇叭、温馨短信等工具，引导广大市民主动爱护环境卫生，做好个人防蚊措施，携手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0: 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肇庆枫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13: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是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研发的实验室。
10: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13: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是区位是 OK 的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近空条件比较好。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1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0日，2026年全省文联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暨乡土文艺能人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前往肇庆市鼎湖区高腰区开展现场教学。在鼎湖区五福村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乡村美学工坊，参训人员沿青碗红砖的村落街巷实地走访，了解当地闲置农房活化、打造乡村网红打卡点的实践过程，直观感受老村新造的经验蜕变。随后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大家详细了解当地巧妙将闲置房屋改造成屋顶咖啡的经验做法，学习乡土文艺元素融入乡村消费场景，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的实操经验。广州市黄埔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刘广强：
14: 我觉得呢，今次组织这个学习班，我觉得很有意义，把一个是闲置的村建成一个群众能够休闲娱乐旅游打卡的地方。我们摄影呢也是一个比较接近于大众，我们的摄影人也应该多一点过来这边拍一点美丽乡村的东西，村民学习那个短视频的一个直播，我觉得呢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10: 不少参训学员还表示，通过此次现场教学，深刻感受到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广阔空间，将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江门市四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振烈：
15: 我自己的农吉现在可以发展到都比较好，所以就是我的研学，就是我学习的东西我都会传授出去的，咁呢你嗰样嘢先係有价值㗎嘛。
1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我市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商超月饼销售迎来高峰期。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了解到，今年低糖健康类月饼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简约实用 理性消费成为趋势。记者在多家商超看到，显眼位置已集中设置月饼专属展销专区，琳琅满目的各式月饼装点出浓厚的中秋氛围，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选购，节日消费氛围浓厚。货架上五仁、红豆等经典传统口味月饼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产品价格

0: 梯度合理，从亲民平价款式到精品礼盒款式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市民吴先生，
1: 首先品牌性吧，非常多，非常丰富，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跟多样化。
0: 据悉，相较于往年追求精致包装、高端礼盒的消费趋势，今年市民消费更加务实理性，简约礼盒、健康低糖月饼备受青睐。超市店长彭发琴，
2: 今年还是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理性啊，这些简装礼盒销售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偏向于健康无糖类的散装的这个月饼啊，现在是销量是比较好一点。
0: 超市店长卢远健，
3: 月饼的品种、品类、品牌我们都上齐，低糖我们目前在推进它的一个销售份额，相对前几年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提升。
0: 此外，各大商超还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与供应商联动对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月饼市场供应充足、品质安全、价格平稳。超市店长彭发琴，
2: 所有的商品我们收货都有一个验货流程，商品的先进先出，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0: 市民梁先生，
4: 首先品牌还有包装也要一点了，因为毕竟是送礼，非常好吃那更好喽。我们中国的传统嘛，那个中秋节是我们大节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探亲与旅游度假客流叠加攀升，即日起至9月23日广肇城际执行 7.5 折票价优惠，9月24日至10月11日执行9折优惠，10月12日起恢复每周一至周四 7.5 折优惠，每周五至周日9折优惠，旅客使用刷码刷卡或线上购票等方式均可享受对应优惠，切实减轻节日出行负担。同时，广肇城际全面推行公交化便捷乘车服务，旅客只需完成实名绑定即可直接刷岭南通、羊城通或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进站乘车，无需反复购票认证，实现进站即走、高效通行。山水相伴，快乐开跑。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周六鸣枪开跑，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的城市魅力。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水产养殖病害检测技术培训暨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竞赛在广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51名选手同台竞技，肇庆代表队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名，收获团队一等奖，这是肇庆时隔11年再次摘得该项赛事的桂冠。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雷雨活跃，后期天气转晴热，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2日至2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5日至26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展望27日至28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工作已准备就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日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21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在有序搭建，花篮里的花卉

0: 水果正在摆盘中，预计9月25日完工亮相。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离开德黑兰，将前往美国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日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日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肇庆市总工会开展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鼎湖区举行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关爱职工健康，助力百千万工程，2026年肇庆市总工会联合鼎湖区总工会送健康体检暨工会二次医保宣传活动在肇庆新区鼎湖区新头朝阳里公寓举办，整合健康体检、政策宣讲、保障赠送、暖心慰问、消费帮扶等多元惠民举措，汇集一线职工。活动在职工团体舞蹈《雪龙吟》和《鼓舞飞扬》的精彩演绎中拉开帷幕，现场全体职工共同观看广东省职工互助保障宣传片，沉浸式了解职工专属普惠福利、互助保障政策细则。据了解，为减轻职工医疗负担，今年省总工会全额为我区25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100名产业工人、8名困难职工赠送二次医保，差额赠送给850名在职职工二次医保。活动现场还发放暖心慰问礼包，开设农副产品展销集市，把便民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企业职工赵先生：
3: 特别暖心，很实在，平时工作很忙，很少有时间专门去体检，这次就在家门口能免费的帮忙体检，特别方便，同时还详细的了解了二次医保政策，清楚自己能享受的福利，切切感受工会对一线员工的关心。
2: 下一步，鼎湖区总工会将以此次送健康暨二次医保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聚焦广大职工急难愁盼的民生需求，深耕职工健康服务与互助保障领域，不断扩大免费健康体检、工会二次医保等普惠福利的覆盖广度与深度，精准对接一线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产业工人、困难职工等各类群体的实际需要，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创新服务形式，把更多暖心贴心的福利精准送到职工身边，切实当好职工信得过、靠得住的娘家人，以扎实的服务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近日，2026年鼎湖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举行。活动倡议广大青年大学生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参与者，主动担当责任义务，自觉践行网络文明，携手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活动中有网络安全专题宣讲、反诈歌曲表演等主题节目，设置多部门联合宣传摊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资料、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帮助师生进一步掌握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让网络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广东理工学院鼎湖校区学生
4: 要提高防范意识，不随意泄露手机号啊、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然后不要轻信网络谣言，不点击那些来历不明的链接，然后同时也要学会辨别网络诈骗，然后同时我也会守护好个人网络安全，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2: 鼎湖区始终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网络安全工作四个坚持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心组织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主题活动。据了解，在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鼎湖区将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活动，深入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张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